0: 19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618来了，
3: 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成。618

0: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宁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

0: 健康希望。
1: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要说当下啊，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一定是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体验活动。对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而言，这是老慢病患者的盛大节日，更是健康生活的希望和开始。好多朋友形容啊，说申请到名额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难。
3: 对，大家能这样的想啊，我替大家高兴，因为这样的机会呢，确实是来之不易的。体验活动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疗效和希望，看不到疗效，哪有信心治下去呀？看不到疗效，哪还有希望可言呢？这次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黄氏膏方作为记名可信集团的拳头产品，我想呢，不用跟大家呢讲太多。经过这么多患者的亲身验证啊，很多患者讲的比我说的还好。很多朋友跟着走了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没有好的疗效，肯定呢不可能跟我们走这么长。还有一些患者呢，一家人都在用黄氏膏方，没有好的疗效呢，肯定不可能一家人都在用。
2: 对，
3: 更有一些患者呢，把它作为健康礼物送长辈、送领导、送亲人，不好的东西呢，谁会送礼呀？就是因为呢疗效过硬，才会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呢肯定，同时呢认可它。
2: 没错，好不好，老百姓的口碑它是最有发言权的，不好，你说谁也不会一直用下去。不好，更不会分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而我们这次活动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同仁堂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疗效肯定是更有保障了。
3: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来抢购的原因。北京同仁堂有300多年的历史，代表的是经典中医文化的精髓和中医药的品质啊。而为了这次体验活动呢，特别是为我们生产的这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更是能够看得出北京同仁堂对于呢药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每一颗三七呢出自同仁堂文山的药用基地，并且呢全部是要求是5年生的三七，同时呢精选15个到20个头的就是顶级的三七呢来加工成这种三七粉。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啊，就这样的三七粉呢，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同时呢，还通过呢同仁堂特有的这种设备，叫超微气流粉碎机，打出1800目的超微细三七粉，更加有利于人体吸收。同时呢，也提升了三七皂苷的含量和浓度。这个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达到了药用三七粉的级别。之前呢，我就发现很多患者呢，自己买三七打粉，也有的直接买三七粉的常年的吃。大家都知道呢，三七粉它是好东西，但是真正好的三七粉呢，我想大家现在才应该呢算是能够亲身的体验上了，因为这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平常大家在无论从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呢，是食用级别的，那是呢这个保健可以，它治病不可以。这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是能治病的。
2: 嗯，
3: 它能够带给大家的疗效呢，是以前你用普通的三七粉达不到的。因为三七粉的作用呢有很多，包括国家批准实验的保健品24种功能当中呢，有19种功能的这个三七粉都有。啊，你像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促进呢生长发育、抗疲劳、耐缺氧、抗突变、抑制肿瘤、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调节血压、改善睡眠、美容养颜等等这些。
2: 嗯，
3: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净化血液，对血液系统、血液质量、血管弹性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调理。但不是说简单的吃点三七粉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必须你用到的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作用。
2: 嗯，
3: 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多的疾病来说呀，治疗起来呢，疗效

0: 立竿见影。这也是为什么同仁堂首次跟我们合作就给我们带来它的原因。他也是希望呢，这次体验活动呢会得到呢更多患者的认可，也是300年同仁堂呢一直以来呢坚持的品质的关键。特别是这次呢跟皇室膏方一起用啊，疗效就更快就更强啊，因为用皇室膏方呢起到一个强五脏、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呢，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呢，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等于呢，把你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一遍。那么黄石膏方这个药效进入到血液当中呢，在这种非常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它会发挥的药效，跟那种呢脏的血液的内环境当中发挥的药效呢，这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呢，两者结合起来，为什么让很多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为什么很多新患者，我们只允许你申请一个体验套装让你来试呢？敢让你试，就这一个体验套装呢，能让你见到你原来呢可能用的一些别的药，你3年5年都见不到的效果，你认可了，然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
1: 现在啊，我们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想体验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活动现在申请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紧张，每一个名额都变得非常的珍贵，场外老师也都跟着都忙坏了。
0: 是啊。爱华，你打电话了吗？
1: 对，我打电话了，但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跟我聊。后来是晚上8点多钟哈，给我回的电话。哎呀，我看好多老师嗓子都哑了。
0: 你看，现在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的忙碌，为了保障大家能够申请到这么难得的机会，场外各位老师呢也都是全力以赴。不光是你打电话呢费劲，就是我打电话呢都不敢在白天呢给他们打。都是等到晚一点的才给他们打电话，了解了每天的情况。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得给咱们这些呢着急申请名额的这些患者们提个醒。电话不好打，遇到占线的情况呢，一定要耐心的多打几遍。其次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提前有个简单的准备，简单扼要的把情况说清楚了。还有就是很多老朋友啊，我们老师答应给回电话的，也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那边呢都有来电显示的记录，都会有登记啊。我们登记好了以后呢，在这个场外各位老师呢空余啊闲下来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你回过去电话了。只是时间上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总而言之，为了大家能够得到这次难得的实惠，同时也都有机会用上皇室膏方跟药用三七粉的体验套装，每一位老师呢都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服务好了。也都希望能大家能够接着呢这样的机会啊，收获健康，收获跟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1: 对，这个团队啊，真的是努力为老慢病患者解除病痛，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去服务。包括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患者朋友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那种感谢，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我们的原因。同时这次又带来这么大的实惠，我相信谁都不愿意错过。
0: 对，在同样治疗疾病的情况下呀，能省不少的钱，对于哪一个长期用药的患者和家庭来说呢，这都是一个机会。而这次呢，两大药企为大家呢推出的体验活动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百姓用药的实际问题，尽最大的程度的努力呢降低用药的门槛，最后呢把原价3172块钱的体验套装呢指定为呢1890元。就是希望呢每一位患者和家庭呢都能够承受得起，这在以前呢你花1890元，你连4瓶皇室膏方都买不下来。更何况呢还有同仁堂呢专门为本次体验活动呢准备的药用级别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这在以前呢你是花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都能够回家呢可以算一下这笔账，给大家呢实打实的优惠，送去的是看得见的疗效。
1: 对，所以啊我们说，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想体验一下这个经典中医文化代表方剂皇室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因为现在不管是皇室膏方还是药用的三七粉，经过这2天的抢购都已经是所剩不多了。
0: 没错，估计是场外。

0: 老师跟你说的吧？
1: 是的，杨老。
0: 哎，确实是这样。我在节目开始呢，就想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因为呢，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这次体验活动呢是全国9个地区同步启动的。那北京呢昨天晚上就跟总部这边汇报了情况，体验活动仅仅维持了2天的时间，库存呢已经被全部预定一空了。现在呢全国各地呢只能是抽调一部分呢分给北京了，那各地区的情况呢可想而知变得就更少了。而每个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也会根据呢申请的情况呢随时结束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可以相互转告，特别是还没有申请到的患者呀，这样的机会呢不能说总能赶上，希望呢如果听到这个活动的消息的患者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1: 是的，既治病又省钱，这样的机会我们说你一年当中也赶不上几回。而且杨老，我昨天听场外老师讲哈，他说才2天的时间就有好多患者反馈回来好消息了。
0: 其实我们在用药当天，活动呢刚刚启动的当天，我们就接到了不少患者的报喜电话。
1: 嗯，
0: 只能说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啊，药效会放大，药劲会增强，疗效呢肯定会更加的显著。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呢客观的说清楚了，每个人的病呢是不一样的，病情的长短轻重程度呢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体质还不一样。所以说呀，有一些呢对药比较敏感的，平时用药比较少的，对症的几天呢就看到呢非常明显的疗效了。但是大部分患者在调理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次的体验套装呢确实好，但我们不能过度的神话的。因为治病呢需要严谨，治病呢其实就是科学。
1: 嗯，
0: 哎，不可能说大家都是吃了几天下来以后就见效了。推出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套装，套装里面呢包括4瓶黄氏膏方，还有一份呢还有6盒药用的三七粉。这个组合和搭配呢是非常有讲究的，不是随便拿出来就给大家的，我们也是通过不少实际的病例呢验证过的。
1: 嗯，
0: 吃这4瓶黄氏膏方使用的时间呢，会让大部分的患者或多或少的能够看到这种疾病上的变化。
1: 嗯，
0: 但这不是100%的啊，也不排除呢，疾病特别重的，以前用药多的，用了6瓶以后呢才有效果。所以说呢，像几天就能见效的这样的患者呢，确实不少。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大家吹嘘，说所有呢患者都几天就能够见效了，那样呢对于患者来讲是不负责任的。
1: 对，杨老对待患者的态度一直都是特别的严谨，精益求精，所以说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信任您，追随您，这也是和您平时对待大家患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0: 因为作为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呀，我们要热爱生命，要珍惜生命，更要敬畏呢每一个生命。大家信任我们是我的荣幸，但是呢我也得有原则，能治的尽量帮助大家治，不能治的也跟大家说清楚了，不耽误大家。就像昨天呢我们还接到呢一位这样的患者电话，名字我就不提了，他是一位新朋友。跟大多数患者的问题一样，也是听节目时间不短了，吃过很多的药，花过很多的钱，最后呢不敢治了。问我呢就能不能保证给他把病治好了，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治病不是儿戏，哪怕这次体验套装再好，有效率呢再高，我也不会跟大家呢保证肯定能治好了。有人说你心虚，你为什么不敢保证呢？保证就不科学了。治病都是讲有效率的，哪能说100%来了这儿都治好，来这儿都治好的话呢要国家开医院干什么？其实呢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得严谨，更讲究科学。包括前天活动开始以后呢，有个媒体的朋友来采访我，跟我聊了很多呢关于这次活动的情况，然后呢再回去整理稿件的时候呢给我发过来这样一句话，要作为标题。怎么写的呢？两大药企牵手终结各类老慢病。我说这个不行。
1: 嗯，
0: 这个不严谨。
1: 嗯，
0: 哪怕再好，其中呢也有可能呢有些疾病是不适合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不能说终结各类慢性病。你说终结各类慢性病，那就意味着言外之意呢，你真就是把很多老慢病呢都能给人家彻底治好了。
1: 嗯，
0: 后来他问我说，那这次这个题目怎么写比较好呢？我说两大药企携手用品质信誉用事实说话，这个我觉得比较客观。哎，后来呢他就用了这样的标题。我说这个事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希望呢大家呢用亲身的体验后的感受自己说出来黄氏膏方呢到底好不好，而

0: 我在这儿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因为老百姓的口碑呢，才是我们这次呢合作，包括推出这次体验活动的最看重的。
1: 嗯，
0: 我也希望呢，每一位参与这次活动呢，亲身体验过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患者呢，能够真实的把自己用药的感受呢，跟我，包括跟身边的人的分享。
1: 嗯，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用疗效来说话，我们用事实来验证。
1: 这次体验活动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药好不好，我们让患者自己来体验。就目前的抢购情况来看哈，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而且申请的热情是一浪高过一浪。
0: 对，这是有原因的。昨天呢，我跟我的学生们了解了参与活动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的学生们做了一个统计，老患者我这就不多讲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想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那这次呢，之所以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下得这么快，很大一部分呢原因就是由于新患者非常的多，其中呢听节目超过半个月的患者不在少数，这里呢有听一个月的，有听三个月的，有听半年的，还有听时间更久的，就是一直观望我们的节目。那听到这次呢花钱不多，而且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能够得到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过来申请了。其中呢有位患者呢甚至听了半年多，这次来咨询跟我呢学生讲啊，说你什么也不用跟我讲，我都懂，这次呢你给我订两份，我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这种疗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通过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给介绍来的，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这个没有听全，有的是压根就没听过，完全是通过口碑介绍呢直接过来申请的。我的学生呢想跟他们说一下体验活动的情况，那也就呢直接就申请，根本呢不用说的太多。还有一些呢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因为一些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停药的，这次呢也过来申请。总而言之，大家呢都听明白了，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实惠，也体验呢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呢不一样的疗效，那就是用黄石膏方呢去强五脏，用药用三七粉呢去净化血液。
1: 嗯，
0: 血液呢越得到一个净化，血液的质量越高呢，五脏的功能恢复的越快，而且呢五脏的功能呢将来恢复的越理想，化生气血的能力呢更强，血液的自洁能力呀，包括血液运行呢，它各项的生理指标呢就会极大的提升，两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1: 所以我们说，大家真的要抓住这仅有的机会，不管你听节目多长时间，用过多少药，一个体验套装，看看到底在你身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杨老，最后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哪些疾病患者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首先呢，我们讲心脑血管系统的患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落下后遗症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再有就是糖尿病以及呢各类并发症的，什么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滑膜炎的、滑囊炎的，包括呢半月板损伤的，还包括什么？还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的，有轻度的焦虑、抑郁倾向的。再包括呢慢性肠胃病的，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上肠球部溃疡的，结肠炎的，同时呢还包括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些病症的患者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看你的症候怎么样，你的症候只要适合的，这些病在你身上有三样、有五样、有八样，我们用黄石膏方呢配合这种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一个方子完全可以代替你现在吃那五六种七八种的药，让你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还省了钱了。
1: 太好了。所以啊，刚刚杨老说到的这些病痛的患者哈，希望大家把握这样的机会，早一天收获健康。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济民可信集团和同仁堂大型体验活动正在申请当中，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

0: 七七。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我们赶紧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因为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1: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明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现，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0: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明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科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是哪里的听众啊？
3: 唐山缝纫的。
1: 嗯，是参加了活动的患者，还是没有参加活动呢？
3: 参加的。
1: 那以前用的皇室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呢？
3: 15天的。
1: 啊，刚刚用药的患者。
3: 嗯，
1: 是什么病情啊？什么情况呢？具体？
3: 脑梗，植物神经混乱。
1: 嗯，
3: 我都是这个，原来得病都是夜间11点都开始出汗，出大汗，一直到天亮，
1: 每天都是这样。
3: 哎，都是在得病都是这样，固定是出大汗，这都到医院检查都是这么个情况。尽管哪儿都住院的，唐山哪儿都去了也没管事。
1: 啊，那这用了半个月，用下来以后的话呢，感觉怎么样？
3: 现在我可以出拐杖，现在我可以骑自行车了。
1: 原来拄着拐棍走，现在呢吃了半个月的黄石膏方，是陈旧性的脑梗，能骑自行车了。
3: 我现在我骑自行车呢，哪有
1: 哎呦，太棒了！
3: 碰着机灵，碰着我都说我够呛了，都说哎呀，你真火了。
1: 你当时买药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3: 没想到，我这抽手给我发了是的吧？都让我儿子给打退了，这都退回去了，退回去的话，他总上班，我又买了，这又是开始吃。
1: 啊，这用药还有一段插曲呢，就是由于呢买了药以后，儿子不太认可，直接呢人家给发过去了，又给打回去了。
3: 我打回去了。
1: 结果呢，趁儿子上班，老爷子自己又买了，反正认准这个东西了，无论如何要试一试的。
3: 现在我都骑自行车绕的。
1: 啊，就用这皇室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的预防御药啊，你这种药原来买不着啊。
3: 是，
1: 那你看，你儿子差点把你这个走路的权利给你剥夺了呀！你看这孩子六十九的时候呢，哎，孩子当然说也是一片好心，他有的时候呢怕你买错药啊等等。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
3: 我现在我一退休的，我也不花他们钱，我的家伙我都没敢说，他退回去就退回去。完了，我再买，反正我是退休的，我不花他们。
1: 别生气，别着急的，自己有个准主意就行了。我自己治病，我自己难受啊。
3: 我没少掏，没少花冤钱。
1: 能知道孩子能给你把药退回去，那肯定是以前你乱买。

0: 哎呦，你买过不少不起作用的药，孩子也不愿意让你吃了。
1: 哦，买太多了，买多了，他现在撂着不少呢，这有那个的。
0: 这是预防预药，因此孩子他也以为是普通药了。但是你看这老爷子又半个月下来能骑自行车了，因此这种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病人呢，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所有这种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病人都可以试一试啊，让很多患者呀，我说吃民间的药方治了3年5年没见成效，你用黄氏膏方吃上3个月2个月，你看一看。用了多长时间你就感觉得了病，这半个身子慢慢有感觉了？
1: 用到12天上。
0: 12天上有什么感觉？突然间就能动了？
1: 我可以把拐棍撂了扔了。
0: 啊，原来是离不开这个拐棍，12天下来以后呢，突然间能离开拐棍了。
1: 我
0: 吃半个月就能骑自行车了。
1: 就可骑自行车了。
0: 太棒了。哎，那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那个出汗那个问题现在有点变化没有？
1: 解决了。
0: 现在也减轻了，
1: 解决了，不是减轻了，
0: 就没了，不出了，
1: 不出了。
0: 啊，
1: 过去11点嘛固定出，一直到天亮。啊、现在是我7点多钟我都可以睡觉，
0: 啊，
1: 到7点多钟就睡觉。现在睡眠也好了，
0: 太好了。
1: 7点多钟我都开始睡，一直睡到4点。
0: 嗯，所以说呀、啊，别说你老爷子，你自己呢，觉得说想也没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你这也是显效比较快的，
1: 是。
0: 哎，
1: 都让他们打电话问我有这码事没有。
0: 你老爷子把这点毛病一点点的恢复以后的话呢，你健康长寿活百年的，因为黄氏膏方本身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1: 我说我老父亲活到95。
0: 啊，那有长寿基因呢、啊，你就是把这点毛病好好治好了以后的话呢，这健康长寿不是梦啊。
1: 我是继续吃，以后我都吃保健量。
0: 对，
1: 反正我有退休费，我怕那个。
0: 对，人家国家给发每月发的钱，咱们用点好药，身体调的好好，多活10年，多赚10年，是多活20年，多赚20年的。
1: 对。
0: 哎，那坚持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
1: 中，
0: 保重身体，老爷子，接长不短的，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1: 中。
0: 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1: 中，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0: 哎。
3: 我听你这广播，这药挺不错的。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3: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我是现在手脚特别热，五心烦热，出汗。
0: 嗯。
3: 我是心脏病。
0: 嗯。
3: 高血压。高血压是190。
0: 嗯。
3: 完了，低压压差大是70几。完，我的那个2.5斤、3.5斤主动脉反流，2.5斤就反流。
0: 嗯。
3: 完了，还有白内障。
0: 嗯，
3: 完我吃这药，我想问问，吃这药能见效吗？
0: 能不能适合用它是吧？
3: 我想打着打着。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1了。
0: 71岁，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心脏病我有30多年呢。
0: 时间肯定不短了，因为你2.5斤主动脉瓣、3.5斤这地方一反流啊，这心脏病就得的时间久了，而且你这血压高了也肯定时间久了。
3: 嗯。
0: 高血压也有个20-30年。
3: 哎呀，我高血压也有20多年了吧？
0: 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呢，主动脉的压力就高，主动脉的压力一高了以后啊，这心脏简单讲憋大了，最后把那憋的那2.5斤的就关闭炎了，主动脉瓣就容易反流了。
3: 啊，
0: 这都跟这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受损是密切相关的。
3: 啊，
0: 那个白内障现在大概能看多远？
3: 还没成熟呢，就是现在吧，这几天我就眼睛模糊的。
0: 那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情况了。首先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不管听我多长时间节目啊，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们和同仁堂的联手推出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呢，打个电话一定要问明白了啊，适合用的再用，新患者就申请一个套装就行了，最多让申请两个套装，不适合用的话呢，绝对不能自己乱买着吃啊。
3: 啊，对。
0: 这一定要问明白的。就拿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那么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非常不错。在哪呢？

0: 润堂给我们特供的1800目的这种级别的药用级别的三七超细微粉。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上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呢出现这个二尖瓣主动脉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那等于呢心脏那几扇门都关不严实了。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本身有清血、养血、养血管、净血的作用
1: 啊，
0: 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血压呢就好下来了
1: 啊，
0: 再通过黄氏膏方强壮五脏的功能，五脏调和，阴阳之间平衡了，血压又能够下来了。这样呢，血压越来越稳定了，主动脉的压力解除了，那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反流那个问题呢，一点点就缓解了，那门呢慢慢能够关严实了
1: 啊，
0: 那这心脏不就越来越舒服了吗？你现在呢可能心慌，
1: 能治好吗？
0: 一点点能恢复了，应该呢轻度这种闭锁不严的患者呢能够恢复了。
1: 啊，
0: 还有包括你的白内障，早期你还没有成熟的白内障的患者，我们现在呢及早的用药来干预它，用黄氏膏方，因为中医认为呢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把这个五脏的精气足了以后呢，阻止白内障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点点的改善，起码呢咱不用开刀做手术了。
1: 啊啊啊，这能行是吧？
0: 对呀，整体就治疗了。
1: 啊啊啊。
0: 嗯，
1: 那好，太谢谢了，哎呀，
0: 还没报名呢，没申请上名额呢。
1: 我报了。
0: 哦，你报上就好办了，你没报上的电话可能还不见得好打得进去。
1: 啊，我这报上了，紧了。
0: 放心用就行了，你拿到要以牌子号给送的啊，拿到了以后呢，按常委老师指导用就行了，你用个十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来个电话。
1: 啊，那行那行，我就谢谢了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哎呀，好说，你太好了。
3: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啊，一天的经常找的吧，我寒假听的广播，听完我正好听你这个讲的事，讲的是我这，完了我这是我老伴吧，他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得有吧月了吧，我这个月开始也不知道啊，一检查，完了说你这糖尿病呢，完了
3: 血糖
4: 当
3: 时是多少？
4: 血糖现在就是将近的7.8到八的档六，当时糖是10，
3: 最少也两三年了。
4: 那呀，一考开始也不知道啊，完那天也血压也
3: 空腹血糖要上了10个左右，那血糖糖尿病最少得2到3年的时间了，甚至要更长。
4: 啊，那也不知道当时啊。
3: 哎，这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啊，那种典型的三多一少，一少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呀，身体消瘦那种症状很少了。因此很多人都是血糖高了不知道，就是也心脏不舒服了，眼睛上出毛病了，这些地方出毛病以后才查出来糖尿病了，那就晚了
4: 啊。他也不，我还怕呢。
3: 啊，你看，
4: 完了，我这吃了这，我这吃降糖药，吃的我将近是完了，是连那降压的，降压现在血压是基本降来了啊，是降糖呢，反正始终在7.1到8.6。完了，我说意思，我说今儿我一听，我说要是我这那想的，我说要是吃你这药完之后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这个降糖药扔了？我去，
3: 刚发现这种糖尿病，虽然说是可能有2-3年了，它但是呢还是发病早期。对于这种刚刚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呢，是我们及早的能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啊，他有12味药材能够帮助恢复胰岛的功能。
4: 啊，
3: 这个方子《清宫医案》里面有确切记载，当年慈禧太后的消渴症就是靠常年吃这个方子保住一条命的。
4: 啊，
3: 当年那个消渴症就是现在讲的糖尿病嘛，他那个那时代哪有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就常年吃这个方子。
4: 啊，
3: 所以说这个方法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啊，对于糖尿病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在哪呢？就是有12味药材养胰岛，而且呢，它的几十味药材入药呢，连它那个心呐、肾呐、眼睛啊、肝呐这些地方呢，整体性的保护，既能够把它已经出来这些并发症整体性的治疗，还能够让它的胰岛功能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为你心脏上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一个是让他那个降糖药啊，有的打胰岛素啊，让他越吃越少，越

0: 越少。将来我们要达到理想状态，能把这个胰岛素降糖药能够它停了的话呢，就最理想了。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它心啊、大脑啊、肾脏啊、眼睛啊这些地方出毛病，这糖尿病紧跟着这些病就出来了。
1: 是，还有这啥呀？心跳晃，心脏病，当然做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呢。他没毛病，就是一查完了，大夫一说，那你的糖尿病呢？
0: 啊，你看，你看，他跟着这些地方就现在还时间短，慢慢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的话呢，这眼睛啊、肾呐、啊、这眼、心脏啊、大脑啊，跟着大病就来了。黄氏膏方配合这种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以后呢，饮药归经。市场上买的三七粉没有超过800目的，配合它以后呢，半个月20天下来，你体会一下，无论你的心脏，无论你的血压，还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啊、免疫功能低这种患者呢，我说都能够见着，你可能都见不着的效果。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更好、更快。
1: 啊！哎呀，开始身体挺好，也没啥大事，后来头一回的。别人说就是，假如说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看啊，一完人一说这你这血压高200多，一这家那大夫说这可了不得，我当时我说不相信，我说没有这，完这不完一查查查，完这降糖药你现在降压药现在吃好像基本的那个血压控住了，
0: 你看啊，这就好点，这是这句老百姓的话讲啊，这得亏这没出大毛病，你200多的血压了，一下把脑血管崩了以后，脑出血当时就要了命了，或者来个
1: 哎呀，当时大夫那个大夫说的吧，那你不行住院呢，我说我不可能的，我说哪有这样，我都当时我不相信，
0: 作为医生他懂这个，那随时就给你撂倒了，患者就稀里糊涂的，很多人血压都高到200了，还每天逛街呢，我说这个上医院就给你留住住院了，哪能让你出院呢，
1: 哎呀，也是，你留我住院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在家来也没那个准备。我说那啥吧，完我又换家医院，人也彻也那些。哎呦，我说真是的，这才知害怕。
0: 重视起来吧，人老了以后，你有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病不是跟你那个感觉完全一致的。他不是说，哎呦，我这个病重了，我就难受的重了。有些这个越是这个隐匿性的，说血压高到200了，你还没什么症状的，这个你越危险。就跟说敌人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你还没看着他，你这个害怕不害怕？
1: 啊！
0: 及早的治吧。
1: 那个待会儿我那个跟我老伴儿都定下，谢谢杨老师啊，多谢。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是杨老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哦，我呢，咱们这黄氏膏方我已经也买了，买了一箱。
0: 嗯。
3: 买了一箱，今天我喝了有11天了吧。
0: 嗯。
3: 哎，我把我这情况呢跟那个杨老您说说。
0: 嗯，您请讲。嗯、
3: 我呢就是啊，去年呢，我今年72岁。
0: 嗯，
3: 我去年呢得了一回，就是脑轻微的堵，脑血管堵啊，
0: 轻微脑梗，
3: 很重。
0: 嗯，
3: 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说没留吧，我这左腿啊，它就不得劲儿了，
0: 跟得病以前不一样，感觉老是别别扭扭的，是不是？
3: 啊，这别别扭扭的，走道没劲儿，还老要摔跤，越来越重，怎么迈步也迈不动。
0: 对，
3: 所以我听咱们这个您讲这个节目呢。我听咱这黄氏膏方挺好，我就买了。
0: 嗯，别人看上去好像你还好人一个，但是你自己能感觉到了，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发皱、发紧、发别扭。你看这条腿，很多人形容说，自打得了病以后，就像电视、
3: 啊、
0: 腿上的带了一个大铁坨子一样。
3: 这个腿上啊，这个腿啊，嗯、就跟那对着好十斤东西似的那么沉。
0: 你看，
3: 哎，
0: 嗯，
3: 还好跟啊彩苗子刮了似的。哎。
0: 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的话呢？这其实还是轻微脑梗的，脑子血管里面呢还是有堵的地方，有这种梗塞造形成以后，血过不去了，导致呢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有衰竭的，有死亡的，这样的神经线不太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开了，你这个就跟那个电线接的有点虚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脑子发出了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

0: 号呢，想要指挥这条腿呀，它这个信号越来越弱了，腿不能够很好的接收脑子信号，它就不太听指挥了，越来越沉，越来越沉。
1: 啊，对，就
0: 因
1: 是这
0: 此，
1: 种
0: 用
1: 情
0: 黄氏
1: 况。
0: 高方治疗这种病症呢，好治在哪呢？一个10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两的药膏，它往开溶这种顽固性的死血栓，把堵的地方通开了，吃那药片胶囊溶不开的，它能够溶开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寓意文化这种经脉髓声法，肾经足脑髓声，把那个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去接上了，就像那个什么电线短路了，慢慢给它搭一根保险丝，神经线一通了以后，脑子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到这条病腿上了。你走路，你慢慢这条腿就越来越轻巧了，脑袋就越来越清亮了，记忆功能啊、睡眠呢、你这些慢慢就越改善越好了。
1: 是，喝了这个11天的啊，这个左腿啊，这个从腿肚子往下边，从脚这块上，我觉着好像有多少有那么点变化，哎，比原
0: 啊，
1: 来稍微强点儿，
0: 感觉呢，
1: 哎，
0: 从
1: 但
0: 脚
1: 是
0: 底
1: 这
0: 下到
1: 腿
0: 腿
1: 呢，
0: 部这个地方，感觉是怎么，这有什么变化了呢？
1: 就是觉着轻省点了，
0: 你看，啊，11天
1: 他
0: 嘛，这
1: 这
0: 个
1: 个
0: 是刚
1: 啊，
0: 刚用了，因此这
1: 啊，
0: 种寓
1: 我
0: 意
1: 再。
0: 文化的药方子，对于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用了，你一定能够见到你原来的治3年5年见不着这种效果。
1: 是我再跟您说说其他方面啊，这个我其他方面呢，就是现在有3个多月了，我滴了一桶水啊，把腰给抻了，把腰抻了呢，滴了完了，我救活到屋里以后呢，这一塑料桶水，我俩手滴了，救活到屋以后，嘿也就不行了，打那开始我这腰就开始疼，疼啊！您看就我怎么治的呢？就是穿线儿。穿线贴膏药，是大型针，我全用了，也花了好千块钱，也不管事儿。最后呢，这个有的就说啊是肌肉拉伤，有的就说抻筋，并最后一个老中医呢给我扎针呢，他就做什么呢？这老中医说呀，说您这个呀，腰椎压迫神经，最
0: 那等
1: 后
0: 于呢，
1: 呢，
0: 这
1: 他
0: 个
1: 给我
0: 从腰
1: 啊，
0: 这个地方呢，压的就特别难受，是吧？
1: 疼啊，得有2月呀！我天天黑夜倚着被窝坐，倚着我也睡不着，躺不下，
0: 哎呦，
1: 躺下呀，就一个姿势，慢慢的溜那儿了啊。回头我再一动会儿，就针扎的似的那么疼，回头一出一身汗。
0: 你这个还是腰椎呢受伤了啊，腰椎呢可能有点错裂，就是那腰椎间盘呢稍微有点突出了，压了。当时你这个外伤呢，你使劲的时候呢没使到位了，你当时这个腰已经吃不上劲了，你又强撑的往里一走，最后把这个腰椎间盘呢有点压神经了。
1: 对，就您说这个，就这个
0: 哎，
1: 意
0: 这
1: 思，
0: 肯定是这样。
1: 哎，
0: 腰椎上的病的根源为什么提一桶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是在于肝血不足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了。后腰上那根大筋的弹性不够，后来绷不住，因此呢，它绷不住，导致这个椎间盘就容易前后错位。结果你使劲的时候又没使匀，你当时撑不住了，硬撑，结果就导致受损了。
1: 对。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用黄氏膏方的11味药材养肝呐、肝血够用了以后，肝能藏血，血就能养筋了。你腰间盘这根大筋，你慢慢的肌腱韧带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了以后啊，它即使有轻度的错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就能够复位了。复位了，不压迫神经了，腰椎上这个毛病导致这个问题，它自然能够解决了。你现在怎么用药的呢？
1: 我现在小谢那谢大夫告诉我，我用10克来的，从昨天开始，他说您再加5克，用15克，
0: 黄氏膏
1: 十
0: 方
1: 五
0: 对，
1: 克刚喝2次。
0: 这个机会赶得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你
1: 行，
0: 这么再治那么个一个月左右，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1: 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您，杨主任。
0: 好，再见。
1: 您也保重身体啊。
0: 哎，都保重，都上岁数了。
1: 哎，
0: 好，再见。
1: 再见，谢谢。
0: 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

0: 4006773577。
1: 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老。
2: 你好。
3: 我也买你这个，就是那个膏方了，今天也
2: 已经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3: 啊，参加活动了，我还吃了能有30多天了。
2: 啊，已经用了30多天了。
3: 我是那啥，那个也长期失眠，能有10多年了，一宿好觉也没睡过呀。那个啥，我这次完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跳过快，一跳跳到100多下，100零几下，我还有风湿，还有甲减，还有甲状腺，也病全了，老了病了，还有腰托，你看多少病。头几天吧，完了睡觉，反正能睡点觉了，后边吃到安眠药都不好使。后完了吃这膏方吃了几天，完了能睡，躺下能睡着了。
2: 就是原来的吃安眠片也不好，越来越不好用了。
3: 越来越不好用了，那就睡的那就一点都不行了。后边就是你不睡着，就浑身现在没有劲儿了，
2: 对。
3: 都不行。后边这个就这几天，哎呀，睡可好了，睡两天了，睡两天觉了，睡到12点，完了起来，完了再睡，能睡到头天睡到2点40，完了昨天呢又睡到，他可准了，就是12点多一起来，完到那又睡，起来又睡，睡到3点40。今天这头宿睡挺好。
2: 舒服不舒服啊？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怎么样？舒服不舒服？
3: 啊，舒服呗。
2: 哎。
3: 就我这药啊，吃的，就是上广告，所有药我都吃过，就是这个睡眠，说的有半年好使的，吃半年调好使的，什么也不行。脚贴的，又是什么肚脐上贴的，哎呀，所有的都试验过了，都不行。
2: 跟黄氏膏方的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个药方子比较起来呢？
3: 哎呀，这个可真挺好使，要不我，哎呀，这10多年也没睡过一宿好觉，一宿就是躺下一脸，那可都灵，就像那啥呢，就可灵了。到1点多12点多就起来，起来完你就睡不着。这个我说一躺下又睡，又睡到2点40，一会儿挺快，哎，2点40了，哎呀，我说这又睡
2: 你看，
3: 2个多点了。
2: 所以说那时候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寓意文化呀，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了。为什么说能把一些民间药方的，不管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治不好那些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呢？你看，失眠症的患者，我讲到过，60年失眠，就20多岁开始失眠，到80多岁找我治的，我治过3个。
3: 哎呀，通过这就这10多年没睡觉吧，这病慢慢全来，一检查，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病都有了。
2: 那你睡不着觉，耗元气嘛？那你睡不着觉，
3: 啊、
2: 人睡不着觉，就像那个汽车呢，连轴转，那出租车为什么几年跑就报废了？它连轴转嘛。
3: 是，哎呀，
2: 人没有休息的时候，五脏六腑功能衰退，那大病不就来了吗？
3: 就是风湿啊，上身呢一摁哪个骨头都疼啊。
2: 嗯，
3: 这腰托反正我觉着现在觉着吃上吧，觉着身上舒服了，就有点劲儿了呗。
2: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睡眠的大为改善，30来天下来以后，这10多年顽固性的失眠，这个骨关节呢感觉也舒服一些了。
3: 啊，舒服有劲儿了，有点劲儿吧，就精神点儿。要不回身那我这腰托也厉害。又是动脉硬化，骨质疏松，全不
2: 感觉这两天那个心脏那个心动过速那个毛病能稳当住点不？
3: 能，那个强点了，那个就是现在早晨跳80多下。
2: 哎，治对了以后就是一口汤的事情嘛，接着往下治就行了，就好治了。
3: 那我这个搁什么呢？我这随饭吃的，那个大夫说的。
2: 随餐吃，你三七粉拿着没有？
3: 拿着了。
2: 北京同仁堂专供的三七粉是吧？加它加2克。早晚各加2克，在黄石膏方里面，
3: 货里头啊，
2: 货里面拿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行了。
3: 是吧？货跟那个膏方一起和开哈。
2: 对，搅和在一起就可以。
3: 啊，那
2: 你那个黄石膏方用多少克？
3: 用15克，有时候15克还过了，就是
2: 可以，没关系，那量多点少点不差那点。
3: 我的血糖还高呢。
2: 吃什么降糖药呢？
3: 吃那个，我早先吃那个就是葛花籽。我那天听你说吃那个唐氏平停，我就换唐氏平了。
2: 葛花籽那就是一个进口的一个二甲双胍嘛。食欲非常好的爱吃饭的人，比较胖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用那个。你要是那个不是特别胖的糖尿病的病人，你胃口也不是特别好的人呢，你就吃这个唐氏平的，它比较不错。
3: 啊，那天我就听你说，我就改了。我不胖，我才120来斤。
2: 它不伤肾，这个唐氏平呢很伤肾，伤的少。
3: 是吧？

0: 哎，用它的比较好。
1: 啊，那我那天我
0: 同时呢，黄氏高分本来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你慢慢治就行了，那个血糖慢慢就稳定了。
1: 是吗？
0: 对，尤其加了这个三七粉以后。
1: 啊，我再问一下那个老伴儿的，
0: 嗯，
1: 他有那高血压，还有那个他心跳过缓，他才跳50多下。
0: 嗯，
1: 完了腿吧，他那腿不静脉堵塞了不怎么，他腿吧有时候就往外撇。完了，有那邻居说你上他去。
0: 怎么往外撇？走道跑偏的还是？
1: 就跑偏呗，有时候那腿就那右腿就往外一撇一撇的，就是那样的。有时候走的还挺好，有时候就一撇一撇的。
0: 那个可不是腿上的事情，那个怕他脑供血不足了。
1: 是吗？
0: 脑供血不足就走路跑偏，那是脑子指挥失灵了，那不管腿的事儿。
1: 是吗？
0: 哎。
1: 你说吃这个行不行？
0: 好使啊。你这个黄氏高方脑供血不足走路跑偏的进门撞门框子，我们经常跟这老患者讲嘛，他其实就是脑子指挥失灵了，这种患者容易得脑中风的。
1: 是吗？
0: 他用黄氏高方正好心度过缓阳气比较弱的这种患者，黄氏高方剂的稍微重点20克，
1: 吃20克啊，
0: 吃20克，再把那个三七粉3克，
1: 三克也在搅到那里头吃是吧？
0: 你搅在里面吃送下就行了
1: 啊。
0: 嗯，
1: 饭前完了饭后是不？
0: 早饭前1个小时，晚饭后1个小时。
1: 啊，
0: 嗯，
1: 那行，
0: 就这么治就行了。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我跟您汇报我一下吧。
0: 嗯。
3: 我从哪吃了这高方4个多月了。
0: 嗯。
3: 我原来有房颤、心绞痛、高血压、糖尿病。哎呀，我现在这个血压呀可真好。
0: 嗯。
3: 血压是85/135。
0: 嗯。
3: 原来最高的时候178。
0: 嗯。
3: 我这个心脏吧，跟您说吧，真好真好真好。今年没犯。
0: 啊、
3: 嗯。我吃了这个，我去年每年吧。我都得住3-4回医院。
0: 嗯。
3: 从哪吃了这高方，这心绞痛没犯。
0: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我空腹是6.34。
0: 嗯。
3: 饭后2小时是9。
0: 嗯。
3: 哎呀，我这点毛病真好，哪样都很正常的了。
0: 嗯、啊，太好了！我先问问呢。你老人家今年高寿啊？
3: 81了。
0: 81岁的老人家了。
3: 嗯。
0: 原来这个用黄氏高方之前，这又是房颤、血压高、心绞痛、糖尿病，这一天吃几种药啊？
3: 哪种都吃。
0: 哎，4种病得吃5样药啊！一天呢，得这个专病专治的药得吃一大堆。
3: 是，一类就是治高血压的，
0: 哎、
3: 那个什么替里沙坦。吃2片，
0: 嗯，
3: 完了回头单硝酸，吃一片，晚上再吃一片，
0: 嗯，用黄氏高方之前没想到是这一个方子能同时对这个4-5样病症同时起作用吧？
3: 哎呀，没想到，不敢想也。听您讲座，我说我也定点试试吧，
0: 嗯，
3: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哎。那通过黄氏高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看养心的有8味药材，健脾控制血糖的有12味药材，入肝的还11味药材，入肾的还10味药材，通过这种整体五脏同治下来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原来167，现在多少？现在134了。
3: 现在到不了140，老是130多。
0: 那就基本上正常了。
3: 正常了。
0: 空腹血糖6.3、6.4也基本上正常了，餐后2个小时9个左右也还可以。
3: 还可以是吧？
0: 对。房颤不发作了，这就少遭了多少罪呀、啊？原来那个心脏老哆嗦吧？
3: 嗯。

0: 老哆嗦、
1: 哎、
0: 说话还喘、嗯、
1: 对，
0: 一说话心里的累疼，
1: 嗯，
0: 现在也不累疼了，
1: 嗯，太好了，
0: 从哪吃上那4个多月没犯一回。

0: 分？
1: 参加了，
2: 活动也参加上了。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以后呢，这省钱治病，而且能够治得更好。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了，四个月的功夫，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呢，这些病就治得这么好，连续往下调理，调理上他们两三个周期，再加上把病治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呢，常年用黄氏膏方这种膏资呢去养生的话呢，起码还起到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
1: 对对，人说的
2: 对吧？嗯，非常好。那老人家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继续往下用就行了。
1: 好，
2: 保重身体，老姐姐，祝你健康吧。
1: 哎，好嘞，
3: 得。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5: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首先，定期筛查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能忽视，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还有有青光眼家族病史的高危人群，建议每年一定要做一次眼压、眼底和视野的全套检查，这就像给眼睛装了一张防护网，能最精准、最有效地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避免它悄悄伤害我们的视力。
9: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13: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咏梅。中国式离婚是由沈岩执导，王海玲编剧，陈道明、蒋雯丽、咏梅、贾一平、左小青等领衔主演的现代情感剧。该剧改编自中国作家王海玲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三个家庭和一个已经离异的家庭，来展示中国人的婚姻现状，揭示不同年龄段的夫妻在婚姻契约下心、身和身心的三种背叛，从而导致家的变化的故事。
14: 挺好的。当当这两天特别的乖。是，你放心吧。
13: 咏梅在剧中饰演宋建平的邻居兼同事，是一位离了婚的单身母亲。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自己独自一人带着女儿乐观积极的生活。中国式离婚在观看的同时，让你隐隐地感到，那似乎就是自己的故事，就是自己身边的。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0: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

0: 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诱发因素主要有这几点。第一，眼球结构的先天不足，这是最主要的内因。很多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眼球先天相对较小，特别是远视眼的人群更常见，导致眼内排水通道房角天生的狭窄，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变厚，这个通道逐渐出现堵塞，引发眼压的升高，导致视神经损伤。第二，高龄与性别，年龄越大，晶状体老化，青光眼患病率会明显的上升。临床上50岁以上的女性因眼球结构相对更小，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病风险明显比男性要高。第三，高度近视，超过600度的近视人群视神经本身比较脆弱，容易受眼压波动伤害而引发青光眼，所以做好近视防控，减少高度近视发生，也能减少青光眼的发生。第四，家族遗传，青光眼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若直系亲属有青光眼患者，那么他的患病概率会比普通人高3-9倍。
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7: 我会在沉醉的夜晚呼唤着你的名字，等着你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2: 你怎么早恋了？
1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的青光眼。一是情绪波动，剧烈的愤怒、悲伤或长期的焦虑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瞳孔散大，进而堵塞房角，造成眼压升高。二是用眼的环境，长期在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短视频，瞳孔会长时间散大，这是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的常见诱因。三是滥用药物，长期自行使用含激素的眼药水，或者全身使用地塞米松、泼尼松等激素，都可能诱发激素性的青光眼，造成失明。
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

0: 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八八七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上期节目啊，我们讲的是珍珠，那么珍珠这味药呢，性子温柔，像一场绵绵的春雨。今天讲的这味药啊，跟珍珠站在一起正好是个对儿。珍珠长在水里边，那么今天讲的这味药呢，它长在石头里。珍珠是软的，

0: 它是硬的，珍珠是白的，它是红的。珍珠啊，养的是虚，它泄的是实。珍珠把眼睛里的虚火慢慢退下去，把眼睛里的实火，而这味药呢，是把眼睛里的实火呀，一把压下去。这味药是谁呢？它就是朱砂。朱砂是什么呀？是矿石，它的颜色是鲜红的，像凝固成的血液。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里啊，朱砂从来不是普通的东西。皇帝用它来写批文，叫朱批。道士呢，用它画符，叫丹书。中医啊，用它入药，叫上等第一。神农本草经把天下药材啊分了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什么呀？是能养命，能久服，没有大毒的。朱砂排在第几位啊？第一位。原文写的清清楚楚，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咱们注意最后两个字儿啊，明目。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把话撂在这儿了，朱砂能治眼睛。它怎么治呢？凭四个字儿，叫清心泻火。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四个字儿掰开了揉碎了，讲深讲透。讲朱砂是怎么清心的，怎么泻火的，怎么让一双被心火烧烂的眼睛重新亮起来。同时呢，咱们也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一味真正的顶级珍品仙灵顶上珠，这三个东西组合起来，看他们呀是怎么分工合作把眼病治个干净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心火它跟眼睛到底有什么关系。很多的人呢，眼睛一红一痛一花，第一个反应啊就是去买眼药水，点了之后呢凉丝丝的舒服一会儿，可过两个小时啊又红了，再点再红，反反复复，拖成了慢性的结膜炎，最后啊连眼药水都不管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根儿啊它不在眼睛上。中医讲，五脏六腑的精气都要往上走，汇聚到眼睛，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这里面呢，肝是管眼睛的，所以有肝开窍于目这个说法。但还有一句话更重要，叫心主血脉。心脏它像个水泵，把血液呢泵到全身，泵到最高处就是眼睛。眼睛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气血，能不能把代谢的垃圾排出去，得看心脏啊这个水泵好不好使。如果心里有火了呢，您想想，烧一锅水，火太大了会怎么样啊？水烧干了，锅烧得冒红了，蒸汽呢乱冒，甚至锅盖都被顶起来了。对应到人的身上，你这个心火要烧得太旺啊，血就热了，血热了就往头上跑，往眼睛里冲，冲上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红了，那是血管扩张充血，眼睛红了呢，那是热毒灼烧神经，眼睛胀了，那是眼压升高，眼屎多了又黄又黏，那是热毒往外排，看东西模糊了，那是眼底的水肿或者是出血。而且呀，这种人往往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烦，睡不着觉，舌尖通红，嘴里边啊爱长溃疡。 小便又黄又短，这些都是心火的铁证啊。你这种眼病，您去补肝没用。您吃枸杞，吃菊花，吃羊肝，越吃越红。为什么？因为这些个药以及食材呀，大部分它是温的、平的，本来呢就是一把火，你再往里边添柴，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您需要用寒的药、凉的药、沉的药，一把把呀，咱们心火给压下去。谁来压呢？朱砂。朱砂是味甘，性微寒。这个微寒是书上的写法，实际上啊，朱砂的寒性很重。它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寒，一个是重。寒就是凉啊，它能清心火、清心热。心火旺的人呢，这舌头红的呀，像那个草莓似的，心烦意乱，甚至是胡言乱语，这叫热入心包。朱砂进去之后啊，就像一块冰掉进了一锅开水里边，这温度立马就降下来了。重是什么意思呢？重就是沉降，因为朱砂它是矿石啊，密度大，质地沉，它在身体里边是往下走的，往里走的，能把往上冲的虚火、实火、邪火通通的给它拽下来，这叫重镇安神。神是什么呀？神是心主的外在表现，心火一旺，神就不安，人就烦躁、失眠、说胡话。朱砂呢，把火给压住了，这个神就安了，人就静了。所以呢，古人用朱砂，核心就四个字儿：清心镇静。那这个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中医有一套理论呢，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眼睛的红、肿、痛、痒，本质上就是心火通过血脉反映到了我们眼睛上。朱砂呢，可以把这个心火清了，血脉啊就凉了，眼睛呢自然就不红不痛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几年前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急性青光眼发作，那真是遭了大罪了。眼睛红的像兔子，眼珠子呀胀的就像要鼓出来一样，头疼的像要裂开似的，还恶心呕吐。送到医院的眼压测出来是50多，是正常人的多少啊？2到3倍啊，你正常人才10几。这医生呢赶紧就用甘露醇呢给老人家降眼压，打了2天降下来一些，但是他这眼压还是高，还是疼，还是烦。后来怎么办呢？请了中医会诊，一看老人家这舌头啊，舌头尖儿啊通红通红的，舌苔黄厚，脉又滑又竖，辨证就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于是呢开了一丸啊安宫牛黄丸，嘱咐他呢先吃半丸。您猜怎么着？当天晚上啊，这老爷子燥热感明显的就减轻了，能睡着觉了。第二天再测眼压，从40多降到了20多，连着用了2天，配合西药，眼压基本就恢复正常了。老爷子后来跟我说呀，那半丸药吃下去，感觉脑袋里嗡的一声，就像有一个人把一盆凉水啊从头顶浇下来，整个人的那个烦躁劲儿一下子就散了。他说的这个感觉恰恰就是朱砂重镇安神的真实体验。当然在这里啊，我要强调一句，这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去吃安宫牛黄丸治青光眼，因为他这个是急性发作，辨证准确，在医生指导下的一个特殊的用法。但是这个案例它说明一个道理啊，心火降了，眼压就能降，心火清了，眼睛就能清，这就是朱砂的 独特的价值，它不是针对眼睛的，它是针对心的，但它针对了心，眼睛就好了，这叫治病求本。咱们再说说安宫牛黄丸，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中风急救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安宫牛黄丸最早是怎么来的，是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创制的，专门治疗温热病邪陷入心包导致的高热、神昏、疝语、抽搐。说白了呢，就是高烧啊，烧的人都糊涂了，抽风了，已经说胡话了，用这个药来进行啊清心开窍。这个方子里呢，君药是牛黄、水牛角，臣药是麝香、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佐药呢是朱砂、雄黄、珍珠。这整个方子它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牛黄是队长，水牛角呢是副队长，他们可以清心解毒，或痰开窍。麝香啊还有冰片呢，就相当于是先锋一样，通窍醒神，走窜力极强，能打开啊被热毒封闭的心窍。黄连、黄芩、栀子是主力部队，清热泻火，把三焦的火呀都清一遍。那朱砂是什么呢？朱砂是压阵脚的猛将，负责重镇安神。您想啊，一个人这个心火旺的都神志不清了，胡言乱语的程度了，你光清热是不够的，热清了，但神还是散的，还是乱的。朱砂的作用呢，就是像一块镇纸，把那张被风吹的乱飞的纸啊，死死地压住。心神一振，人就安静了，眼睛呢也就安稳了。所以呀、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材治疗眼病，它不是偶然的。凡是心火上炎、热毒攻目导致的急性眼病，比方说急性的结膜炎，还有虹膜睫状体炎、急性的青光眼，甚至一些暴盲症，只要辨证是属于热毒炽盛、心火亢盛，安宫牛黄丸都能够派上用场。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句实在话，安宫牛黄丸它是急救药，不是日常用药，它不能拿来当保健品吃，更不能天天吃。一般呢，急性期用个一两天、两三天，症状控制住了就要停了，而且呢，必须在医生指导之下用，自己乱吃是要出问题的。那什么情况之下不能用朱砂呢？孕妇不能用，朱砂有堕胎的风险，这是历代医家呀反复强调的。还有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人不能用。虽然朱砂吸收很少，但毕竟它要通过肝肾来代谢呀。如果说这个人肝肾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就不要冒这个风险了，不能长期吃。任何含朱砂的药都不能连续吃超过七天，急性期症状控制了就赶紧停，绝不要当成补药吃。朱砂它是一个猛将，用对了是救命，用错了那叫添乱，敬畏它，用好它，不要乱用它。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明目二十尾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呀、啊，他们怎么配合，怎么分工，把眼病呢治干净了。你这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干的是什么活啊？清心泻火。心是君主之官，心火一旺，五脏六腑都不得安宁，眼睛更是首当其冲啊。那这时候朱砂呢，像一块寒冰直入心经，把心火呀给咱们压下去。心火一降，血脉就凉了，眼睛的红、肿、热、痛跟着就消了。明目二十尾丸呢，它是蒙医的经典方，它的组方里呢有几味药，咱们呀得重点说一说。首先赛加羚羊角， 是这个方子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这味药性寒，味咸，入肝经。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平肝息风，清肝明目，它能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和我们的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气血精微通过这条路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如果肝火旺了，这条路上啊就堵满了热毒、淤血、痰浊，气血呀、过不去，眼睛呢就出问题了。赛加羚羊角的作用就像一支工程队，把这条被堵死的路啊疏通开，肝火一清，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亮了。明目二十味丸里呢还有一味药叫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但在这里呢他干的活啊更具体，他是大补肝血。肝是主藏血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眼睛要靠肝血来滋养。你看很多人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眼睛干涩、昏花、夜盲，这个不是有火啊，这个是血不够了。人参把肝血补足了，肝血足了以后呢，往上供养给眼睛的东西就多了，咱们的眼睛就润了，就亮了。还有牛黄，牛黄也给大家讲过，牛黄是清心解毒、祸痰开窍。它其实这个特点跟朱砂呀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朱砂呢偏重于镇，牛黄偏重于清。朱砂把心火压下去，牛黄呢把心包里的热毒给咱们清出去。这两个一配合，一个镇一个清，心火呀也就无处藏身了。还有珍珠，珍珠上一期咱们已经很详细的讲过了，它有养阴退翳、安神定惊的一个作用。在明目二十味丸里呢，珍珠干的活啊它就是修复。您想啊，咱们这眼睛被热毒灼伤了之后，角膜上呢可能会留下异障，眼底呢可能会有陈旧性的出血点，视网膜呢可能也会有水肿。珍珠就像一位细心的工匠，把这些损伤一点一点的修复好。所以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不是简单的把几味清热的药堆在一起，它是一个精密的作战方案。赛加羚羊角开路，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压后补充肝血，牛黄呢清心去除热毒，珍珠修复愈合损伤，四路大将各司其职，把眼睛从里到外的给我们收拾一遍。接下来呢再说一说仙灵顶上珠吧。仙灵顶上珠啊不是一组方药，它就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是赛加羚羊角啊角尖往下那一厘米的地方，整根羚羊角从根到尖药性是不一样的，角根啊偏温性，角尖呢最寒。角尖那一厘米是整根羚羊角里边药性最强、最纯、最精华的部分。古人呢给它取了一个雅号叫仙灵顶上珠，仙是灵验的意思，顶上呢是最佳的部位，珠是珍贵如珠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本质上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但一个是全身，一个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如果说赛加羚羊角是疏通肝眼通道的一支普通的工程队，那么仙灵顶上珠就是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它的力道更猛，作用更快，穿透力更强。仙灵顶上珠的核心作用啊也是打通肝眼通道，但是它呢打得更深更透也更彻底，它能把堵在肝眼通道最深处的顽固的热毒、 陈年的淤血一点一点的清出去，对一些个慢性的、顽固的、反反复复发作的眼病，你比如说长期不退的虹膜炎、反复发作的葡萄膜炎、高血压引起的陈旧性的眼底出血，普通的药清不干净的时候，鲜灵顶上珠啊，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这三样药物啊，咱们都讲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它们怎么协同作战的。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管的是心，心火亢盛是眼病的上层病因。你这个心火不降，肝火它就灭不了，因为木生火嘛。木属肝，然后呢火属心，肝火会源源不断的给心火呀添柴火，朱砂把心火压住了，等于切断了肝火的上炎之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人参、牛黄、珍珠管的是肝和眼，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大补肝血，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损伤，这是一套完整的肝眼同治的方案，从通到补，从清到修，环环相扣。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的精华版，它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力道更猛。在病情顽固啊，这个普通药力不够的时候，它可以作为加强针，专门攻克最顽固的肝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这三个东西配合起来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链条。第一步，朱砂清心泻火。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是君主之官，心火一降，这全身的火呀都跟着收敛了，就好比呢把那个总闸给关了，全屋的灯它就都灭了。第二步呢，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心火降了，但是肝眼通道呢还是堵的，眼睛还是得不到气血的供养。仙灵顶上珠啊，就像一把精密的钥匙，把这条通道的每一个关卡呀都打开。第三步，明目二十味丸全面的去调理，赛加羚羊角啊继续维持通道的一个通畅，人参呢补足肝血，那么牛黄呢清除残余的热毒，珍珠啊修复已经造成的损伤。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眼睛从里到外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咱们用一个比喻啊来理解这件事儿啊，我们把眼睛呢比作一盏灯，你这个灯不亮了，可能是有三个原因：第一，总闸跳了；第二，电线断了；第三，灯泡坏了。总闸跳了，对应的就是心火亢盛，心是总闸，你这心火一旺，总闸就跳了，全屋的灯呢就都灭了。那朱砂干的活啊，就是把这个总闸呢给咱们合上。电线断了，对应的是肝眼通道堵塞，肝和眼睛之间这个路啊堵了，气血它过不去了，灯它也亮不了。仙灵顶上珠和赛加羚羊角干的活呢，就是把断了的电线给它接上。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灯泡坏了，对应的是眼睛本身的损伤，角膜异胀、眼底出血、视网膜水肿，其实都是相当于灯泡坏了的这个毛病。珍珠干的活呢，就是把坏了的灯泡啊换一个新的。你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这个灯是不是就能亮起来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您想想为什么咱们老是治，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啊？因为没有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呀。有人只清心火，好，心火降了，眼睛暂时好一点，但是您呢肝眼通道还是堵的，过两天又犯了。有的人呢只通肝眼通道，通道通了，但是心火还在呀，心火一旺，一上来又把通道给烧堵了。有人呢只修复眼睛，今天修好了，明天又被热毒啊灼伤了。 所以说您永远都修不完。只有这三个问题同时解决，才能断根儿。咱们再说说临床上的具体的用法吧。一个急性发作的眼病患者，眼睛红的像着了火，疼的睡不着觉，心烦口苦，舌尖通红，这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的表现。先用安宫牛黄丸，一天一丸，就是两天。同时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一次13丸。另外呢，配合使用鲜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把心火压下去，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去打通肝眼通道，人参补充肝血，牛黄清除热毒，两天之后症状基本就控制住了。这个时候把安宫牛黄丸停掉，单用明目二十味丸和鲜灵顶上珠继续的用够疗程。一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的患者，眼睛不红不疼，但是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这是肝阳上亢，冲破了血管，血溢脉脉。这个情况不能用安宫牛黄丸，因为心火不明显。那么这种情况呢，用明目二十味丸配合鲜灵顶上珠，鲜灵顶上珠平肝息风，把上亢的肝阳给它压下来，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继续维持通道的通畅，人参的补肝血，珍珠去修复出血点的一个损伤，用够疗程，我们的视力会有明显的改善。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使用时限，急症用猛药，慢症用缓药，重症用峻药，哪个峻呢？险峻的峻，轻症用平药。这就是中医的用药之道。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样东西的关系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解决的是心的问题，心火不降，眼病不愈。鲜灵顶上珠呢，解决的是肝眼通道的问题，通道不通，眼病不愈。明目二十味丸解决的是肝和眼的综合问题，肝血不足，眼睛不养。这个养呢，是养护的养。热毒未清，眼睛不安，损伤未修，眼睛不明。心肝眼三个层次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对眼病的治疗啊，多一份理解和了解，对这三样宝贝多一份认知。也希望呢，大家把这期节目啊，您记在本上也好，记在脑子当中也好，可以传递给您身边呢更需要的人，然后让他们呢也知道我们面对急症眼病需要怎么治啊，针对于慢性的眼病我们需要怎么整体的调治养啊，让更多的人呢知道眼睛不好它不光是眼睛的事儿，我们心火清了，肝眼通道通了，然后眼睛呢养护好了，我们的眼睛啊自然也就明亮了。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 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

0: 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就是咱明目二十五丸和仙灵顶上珠、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我这个已经断药是五六天了，我是天天听广播、天天等着，我特别特别着急、把我急死了呀。你说这药一断、我怕影响后面的效果呀。
6: 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用了两个疗程了。
6: 慢慢说，详细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5: 用的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的眼睛呢、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已经是两次了，两次都打了激光、前年右眼视网膜不是脱落了嘛，做了这个复位手术、去年左眼那个视网膜也脱落了，又做了手术、就是取了硅油以后啊，视力它就不行了。从今年开始啊、眼睛它总是那种胀啊，胀得疼，眼球一摸啊，感觉眼球啊梆硬啊，特别硬，有时候那个头啊、鼻梁啊都是疼啊，就整个面部连眉骨那个地方都疼。
6: 那您这是眼压高了，因为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您眼睛里边注射了硅油、硅油呢它会出现液化，这液化进入到眼内会使得防水形成混浊，就会阻塞我们的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就会形成眼压增高。您想为什么您眉骨疼啊，鼻梁子骨疼啊，它就是高眼压压迫神经导致的吗？您出现过恶心吐的情况吗？
5: 哎，有，我去医院检查说是青光眼呐、这个眼压都达到43，看着降那个眼压的药嘛、医生说先试一试看眼压能不能降下来、不行就得做手术、用了有十多天，那个眼压它不稳定，它忽高忽低的，左眼外眼角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黑的呀。大夫说了，哎呀，这得马上手术呀，要开动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我这个眼睛三番四次的那个折腾，我觉得一天一天的就去打补的似的，每次都是哪换的补哪，这不行呀。
6: 这就是咱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其实治疗眼病啊， 我们一定要找到病根儿。其实也不光是眼病，你任何一种疾病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找到病根儿。眼病的病根儿呢，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所以说产生的眼部的症状啊，你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是黄斑病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像是大树的树枝儿枝枝叉叉一样，那个树根是坏的，都糟了，都烂了，咱们老是在那个树杈上树叶上做文章，您想那棵树它能救得过来吗？肯定救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病根呢，如果说你不解决病根的问题，它其实就是在走弯路，暂时性的有一些症状可能暂时性压制下来了，但是后续它还会反复，甚至会比以前更加的严重，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花钱，病越来越严重，甚至好多人手里钱花没了，积蓄没有了，眼睛还没保住，现在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7: 对对，就是我的一个病友，他给我介绍了您的这个药啊，我的病友他还给了场外的电话，当时我就咨询了一下场外的老师，他就告诉我啊，他说可以用蒙药自研七方尼木二十五味丸和仙力锦上珠，但是啊，他嘱咐了一下，你不能突然的就把这个眼药水停了，吃上药要几天才能停。
6: 没错，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好多患者之前会用一些抗炎的或者一些激素类的眼药水，我们最初用上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这些药不能一下子停掉，因为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身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依赖了，那么只有通过蒙药镇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我们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正气充足了之后，营养充足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就停这些个毒副作用的顶药才可以。
7: 对啊，当时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按照场外的老师他的指导，我当天买回来我就用上了，一天两次，一次八粒，早上就给你顶上珠。第四天呢，就不觉得眼球往外补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少。
6: 非常好，这说明什么呀？就是眼压控制住一些了呗。
7: 对呀，它不仅是那种补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老少，你那个疼感觉也轻松多了。肠胃的老师又给我加大的剂量，是一天两次，一次十三粒。我就感觉用着用着，每天那种症状都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这个眼球它就不硬了啊，用手自己摸，觉得软乎乎的，眼睛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感觉挺好的。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开始流出那个眼屎，眼屎那种黏黏糊糊的啊，而且又多，还有一股腥腥的味道。大概排了有十多天左右，它慢慢的就干净了，眼睛一天一天的感觉特别的轻松，转动起来可滑溜了，灵活。我到医院里去测了一下眼压，眼压降下来了，右眼是14，左眼是16。
6: 哎呀，很好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个14、16，这叫黄金眼压。你达到这样的眼压，那您这眼病好的就更快了。
7: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是用上您这方子啊，我这眼睛肯定那得到医院去做手术呀，那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现在两个疗程用完了，家里的东西看的是清清楚楚、亮亮堂堂的，电视、洗衣机、锅碗瓢盆、手机上的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6: 那太好了，说明咱们家庭里边这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了，所以洗衣服啊，看看电视啊，甚至说稍微做点简单的饭呢，都没问题了，
7: 完全没问题。而且眼睛的黑影也小了一半，你说我这个岁数了，就说眼睛对谁都是这么重要的，我真没有太高的要求，他只要他不疼，不像原来那样越来越重，还有生活能够自理，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6: 其实啊，对于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呀，我真的挺心疼大家的。你看大家第一句话就说，您老师啊，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别让我太难受了，别让我瞎了就行。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要求还真的是不高。您满意了，但是我不满意。因为您现在呢，仅仅用了两个疗程。一般的危重的眼病患者呀，我都是建议用够四个疗程。您这个病啊，确实不能再断药。这样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前面的一个治疗效果的，一定想办法尽快的用上药。现在的确这个药源呢紧缺，因为方中的赛甘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咱们产量少， 但是呢，我也考虑到很多患者呀，的确我们情况很特殊，过去为了治眼病没少花钱，现在好多的家里边啊，这个经济是捉襟见肘啊。但凡是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申请场外的一个帮扶救助吧。您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啊，如果说能抢上的话，那更好了，这样既不耽误呢咱们后续的治疗，又能给您节省一部分的钱。
7: 当然行了，特别特别好，林老师，谢谢啊，谢谢你啊，谢谢。
6: 我得嘱咐您一下啊，在这个治的过程当中，就保持您现在跟我说话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就乐观的一个状态，千万在这个过程当中可切记着急上火，因为你上火一着急的话，就是不仅是肝火上炎，心火也跟着往上冲。那今天咱们这节课也讲了，眼病它跟心火往上冲，跟肝火过旺，淤堵干眼通道都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悦。您呢，打电话找场外老师，跟他们提一下我，说我跟尹老师啊拨打电话了，尹老师也给我亲自诊断过了，我现在这个情况需要及时用药，我不能断药，他们就会替您想办法了。好不好？
7: 好，哎呦，我太好太好了，谢谢你啊，尹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把您刚才说的话跟咱们复述一遍。
6: 就爱听你乐呵了，现在这个状态啊，保持住，真太好了。行，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7: 谢谢谢谢，再见啊，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8: 哎呀，尹老师，我想好好感谢感谢您呐，这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的用药情况。你好好帮我指导一下，
6: 没问题，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治疗的一个情况吧。
8: 行行行，话实说呀，没想到视力能恢复这么好这么快。哎呀，我用了3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天宁顶上珠了。
6: 啊，3个疗程了，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8: 我眼睛从前年开始的吧，开始的时候上火大，口腔溃疡特别严重，后来这眼睛血丝就成多了呢，完了还特别疼。
6: 中医讲啊，火为炎上，一旦有了火呢，它就爱往上窜。我们人的七窍呢又是相通的，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啊，那如果说咱干眼通道不通，眼内自身呢没有足质足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免疫修复不了，这个病啊就得上了。您这个情况如果说眼睛红还疼还怕光，那说明呢您已经有虹膜炎了。到医院去查了吗？
8: 查了，医院检查说是虹膜炎，
6: 完
8: 给开了一些普拉洛芬啥的，要回家滴一滴，用上之后啊，这个疼啊红啊好转点。
6: 您用的这些药是激素药，肯定当时就见效啊，但是激素药往往它是不能去病根的，而且依赖性挺强的。
8: 是啊，视力不行了，原来视力说是 0.9， 得了虹膜炎之后就降到 0.5 了。
6: 嗯，
8: 这从去年开始，我不光怕光淌眼泪呢，这个眼珠子就眼球还发硬胀着疼呢。
6: 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它很有可能会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那么粘连之后，咱们眼内的防水就不能正常的循环，眼压就会高起来。
8: 说太对了，我上医院检查，说我这虹膜炎没有好彻底，没好利索，就是时间长了呢，之后就导致虹膜粘连了。引起来的青光眼，这眼压呀都50多，当时呢就住院了，做手术，手术之后维持能有2个月那样啊，这眼压又开始高了，这一次啊30左右，没有再做手术，视力不行了，一直往下掉啊。 看东西视野越来越小了，最后我的右眼睛就剩光杆了都，左眼睛稍微说能强点啊，能看着能有个一两米呀、啊。眼看这视力的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这就着急上火呀，特别害怕，那就怕眼睛瞎了。多亏呀，这后来遇到您了。说实话呀，如果要是遇不到您呐，我估计啊，我眼睛那就彻底瞎了那个。
6: 所以说这个病一定要从根本上治。您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会逐步的不通畅了。形成淤堵了，一堵了之后，肝血不能濡养眼睛，我们眼内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个时候眼睛它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炎症，比如说干涩。但是大家往往产生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靠的一些眼药水啊，吃一些消炎药啊，简单的这种治疗，打通不了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您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它就不分泌了，这一下可坏了，眼内的垃圾毒素排除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这情况，如果说再那么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我跟您讲真的会失明的，太可怕了。
8: 是啊，所以说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药，非常幸运呐、也是用上了天灵顶上珠。这十多天之后啊，你说我就开始排东西了，又多呀又腥啊。
6: 嗯，因病而异呀、因人不同啊，用药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宗旨就是一定要坚持，而且自己一定要有信心。您看您这用上，这不马上就见到效果了吗？排了几天的毒啊？
8: 我记得是排了七天。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垃圾呀、你说。但是排完之后眼睛就舒服了呢、就感觉呀心情也跟着舒畅了。完了也轻快呢，这眼球也不那么硬了、软乎了，也不胀疼了、就感觉眼压呀是下来了。从那之后啊，眼睛没有怎么难受过，眼睛视力啊开始逐渐恢复了。看着视野呀也是越来越宽了，也越来越远了。感觉心里那个门啊好像打开了似的，有希望了呢。
6: 嗯，
8: 这不现在我用了三个疗程了哈，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眼压呀也没有那么波动了。那往家住五楼哈，楼下是公交站点，从远处看过来这个公交车呀，我都能看得清楚几路车了都。
6: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崭新的，这就叫热情。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年轻人是充满热情的，充满朝气的，热情澎湃的。老年人呢，我们往往对生活的热情度就降低了，就愿意在家里猫着。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重要的咱们是有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心态和状态了。
8: 哎呀，那确确实实啊，我这变化确实可以说是出乎我意料，效果成就满意了。
6: 那您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要咨询我吗？
8: 那您说我恢复了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还得需要定多少啊？
6: 我的建议就是您现在的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到时候呢把检查结果呀给到我，根据呢临床经验呢，您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这么好，应该是康复了，康复之后就不要再考虑用药了，现在我们药源也非常的紧缺，也不好定药。另外呢，最关键的是您的病情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您一定要记住啊，药是治病的，好了就可以停药了。
8: 那行行，谢谢您了，叶老师。
6: 不客气啊，希望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再见。
8: 哎，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严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呢。
9: 严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人就是你了。一年前你给我

0: 我治好的这个眼镜嘛。
1: 啊，
0: 我得麻烦你，就是也给我大姐也看看这个眼睛啊。
1: 嗯，好，不客气啊。行，具体说一说你老姐俩的情况吧。
0: 行行行。当时我的眼病我都治了有五六年了，就因为这个眼睛，我把家里这个攒的这点钱全给我治眼睛了，最后呢实在是治不起了，决定也就不治了。
1: 嗯，
0: 就没想到是在最后的时候，一个病友他给介绍的您嘛，说您是蒙医治眼专家，说是医术呢非常厉害，人呢也非常好，说是非常善良哈。
1: 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说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问题，这一点对医者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是我们缘分的一个链接吧。得感谢给您介绍的这一位病友，
0: 还真是缘分呐。这不联系上你以后，当时跟我说是能治是能治，就是当时没有蒙药治眼西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当时是你给我开了安宫牛黄丸嘛，你说是让我那个先用上。
1: 最近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很有效果，你像这里边麝香啊、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我们用上之后至少能保证视力它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我们争取时间再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这就相当于是给咱们保住眼睛了，保住视力了。
0: 嗯嗯，可不是吗尹老师。我就是按照你指导的这个用量，我是用了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眼睛的那个酸劲儿还有沉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1: 嗯，
0: 反正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快的哈，这个视力控制住了，它也没再下降嘛。后来蒙药治眼西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到药了，这不我就同时用上了，我就感觉治疗速度那就更快了。本来吧治疗我是需要四个疗程嘛，结果三个疗程我就觉得给我都治好了。
1: 现在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眼底再也没有出血过，血管壁呢说光滑了，眼底黄斑水肿也没有了。
1: 嗯，
0: 原来吧我这个左眼不是开始有散光了吗，用药是用了有一个疗程，那会儿我就感觉这个散光就没了，视力每个月都有提高，从原来的 0.2 0.3 的视力啊，后来都给我提高到 0.7 0.8 了。
1: 嗯，
0: 真的我就是做梦我都不敢想啊。但是呢，的的确确，这不就是给我治好了吗？
1: 嗯，健康就好啊，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看东西什么都真亮，心情就好，心情好了，身体就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就不用我多说，大家全部都知道。赛迦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别的药物啊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仙灵顶上珠能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又能强化明目二十味丸当中这些药物成分的药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咱们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会更快。您这一年眼睛怎么样啊？
0: 我这一年眼睛一直挺稳定的。
1: 嗯，有过反复吗？
0: 没有，现在特别好了。
1: 您的情况好了咱就不说了，您刚才不是说大姐眼睛出现问题了吗？大姐的眼睛怎么不舒服？
0: 她那眼睛是最近这两个月她总说就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只要是光线一足她就感觉都是白茫茫的，看东西也模糊，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白内障啊，完了我就陪她去医院就检查了一下嘛，这一检查呢，大夫说是老花眼，说还有点那个反光，我就想着我说让他赶紧提前治疗吧。
1: 有眼病要早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是啊，你说别人吧，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了，我就相信尹老师了。我希望呢就是也让我大姐也同时用上天灵顶上珠、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的安宫牛黄丸嘛。
1: 我跟您讲啊，您大姐的这个眼病跟您不一样，她不重，她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组方用药，但是眼睛呢也不能耽误，虽然不是大眼病，但是还是越早治越好。您呢可以先记一个方子，用十克的山药，十克的枸杞子，
0: 我记一下
1: 啊，没事儿，这现在记不住没关系，一会儿给您接到导播间，让咱们的导播老师。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0: 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离医。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了吗？这毕竟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非老师啊误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呀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那讲旅游了讲的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牛顿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这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的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这给说出来了。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讲话呀、说话呀都有水平。啊，我学生跟我学就笑，他说老师，他说你听听啊，他说这不是埋怨你了吗？这是埋怨你官说不练，埋怨你啊天天呢把他们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埋怨你啊每天说这个东西好就是没见

然后长什么样啊？那我呀，今天是无论如何换个角度，我把这个神奇的狸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幽遁草，也是后期呢，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早早的都引进到我们中心的一款好东西，这个幽遁因子啊，今天给大家呀详细的剖析一下，让你们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有多重要啊。那上次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说我呀这次海南之行啊不容易，同时呢也很开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找着宝了。咱们经常不说吗，说哎呀捡到宝了。那我呢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优中则优。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任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那儿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陈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的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瑶医啊、苗医啊、离医都合到一块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

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面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得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黎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2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因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排泄呀、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利旺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因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呢，他家那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这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李医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呦，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3天3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呀、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原有原则，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你看，跟这个李副院长一聊，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因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超级舒服。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吐、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谈虎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
这幽遁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幽遁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肿了，就是那肿了，不是这疼了，就是那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肿了，那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幽遁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的半包或者喝上的一包，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因子啊？他说这个因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人家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他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他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灵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呢、啊、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呢、啊、他说咱们这个幽遁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这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这肠道过来了，吸收了这个幽遁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呀、啊。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幽遁因子，一天喝上半包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三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两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呢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得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体质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百分之百。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黎王方了。他说我们现在呀、啊、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
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儿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那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他说要不然就不会是说优顿因此了，那可能就是什么优顿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面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优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吃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优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啊。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这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然后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出物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他还不拉肚子啊，不闹肚子，而且呢这个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啊身上还得劲儿，还舒服排汗，然后呢大小便出去的那些脏东西特别的多。他说这个很多年轻人都追捧。他说你想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我说我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严重拍板，我说你看听完你讲了，我说这玩意儿啊清热解毒洗肾洗整个消化道，体质虚身体弱没劲儿贫血，我说这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在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他说
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

0: 给你联系啊。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啊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他说对呀。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样子，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代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中风偏瘫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50、60多岁以上，属于高寿的老人家容易有这个病啊。相对来讲呢，很多人还活不到60多岁。实际上啊，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些能够说治疗脑梗啊、治疗心梗啊、治疗脑血管病啊，他说每个医学流派啊他都不一样。那实际上来讲啊，在黎族这个口传心授的医术当中，他说这里面就有流传下来的，但是呢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儿，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瘫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说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

天津，哎，能够用优对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治疗心脑血管，这是100%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我说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优盾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这个优盾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它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呀，他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他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就是复原的离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比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呀，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优盾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感染呢、炎症啊挺好。他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来的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呀，这个历史传说发源以及啊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我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2天，也可以用3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呢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
那面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幽对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一天用一包，或者呢是两天用一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一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一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一天喝一包，他这一包啊就一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一天喝一次，一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袋喝2次，一次呢一天的量，这样的话一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一天，喝2天空一天。他说这些呀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一天一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呀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一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三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着1个月1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三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一天喝1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一天一包，第3天停1天，然后呢再喝连着喝两天一天一包，再停1天。他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三个月呢喝1天，第二天再喝1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1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1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从第三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三个月开始是1个月2盒啊，还是1个月1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我说是6盒吗，这不就喝上3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2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幽对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2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对不对，这个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那2个小周期就是12盒嘛，3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啊，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3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就足够了。我说那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嘛，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600块钱1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1盒，我说这600块钱1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1盒，第一个月吃3盒，我说这3/6/1800，
是不是？我说第二个。

个月用两盒，2600-1200。我说第三个月一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一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呀、这都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2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1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嘛，是一个小周期是6盒，对吧？一个小周期6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6盒，1盒是600，对吧？66 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3个月，1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李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李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价格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1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1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1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啊、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呦，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呦，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坏的叶子呀、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剪，看看哪些呀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梨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他说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梨王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他说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他说我领你看游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哎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炖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以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黎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黎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黎王方啊，当年的黎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
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优盾因子。

0: 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 80% 是这个油炖草。他说你不知道啊，就是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啊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幽炖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1000斤我们得倒出去700-800斤的渣。他说这700-800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200-300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200-300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1000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100斤的粮食100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1000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100斤的这个，而这100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这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3个月，发酵3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幽炖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诺丽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一溜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和这个过滤本，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还有这个原料本，到最后就是成品本，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1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坊的复原品幽炖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啊、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幽炖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讲幽炖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幽炖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1个小周期2个小周期3个小周期的，你看1个小周期3个月2个小周期6个月 三个小周期九个月，最大量就三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慢慢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哎呀，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0: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3: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0: 我听你这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锈钢是粉。
3: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0: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3: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0: 呀，都有。
3: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
0: 啊。
3: 就肾结石呢，0.4左右。
0: 啊。
3: 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说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
0: 嗯。
3: 这要有时候犯病严重的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0: 隐。你说吧。
3: 我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0: 啊。
3: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0: 啊。
3: 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复兴这块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哎就没恢复好。就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还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说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3: 都不怕你笑话呐，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0: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3: 哎，我这真是我就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0: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
4: 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吧。
3: 是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裤都包的紧实就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4: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那你这样，
3: 对呀，
4: 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呢。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你
3: 不
4: 都说了吗？啊，
3: 哎，都把我愁坏了。
4: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3: 那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4: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三个月到六个月，你连上用上一两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3: 对呀。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二三十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一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3: 对对，那我一听那个孟非老师你这一说，我就太高兴了。
4: 你这回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遁因子在这方面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少点钱，你说行不行？
3: 行，
4: 到时候你等我消息。
3: 太感谢了，
4: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爷，我现在我就先，要么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感谢你孟非老师。
4: 行，你得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4: 哎，
3: 太感谢了。
4: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别管它如何先进， 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

0: 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离医。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了吗？这毕竟啊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飞老师啊务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呀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那讲旅游了讲的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牛顿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这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的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这给说出来了。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讲话呀，说话呀，都有水平。啊，我学生跟我学就笑，他说老师，他说你听听啊，他说这不是埋怨你了吗？这是埋怨你官说不练，埋怨你啊天天呢、啊、把他们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埋怨你啊每天说这个东西好就是没见着长什么样啊。那我呀今天是无论如何换个角度，我把这个神奇的黎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幽顿草，也是后期呢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早早的都引进到我们中心的一款好东西，这个优顿因子啊，今天给大家呀详细的剖析一下，让你们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有多重要啊。那上次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说我呀这次海南之行啊不容易，同时呢也很开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找着宝了。咱们经常不说吗，说哎呀捡到宝了。那我呢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

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优中则优。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任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那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陈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的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瑶医啊、苗医啊、离医都合到一块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面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的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
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黎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因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排泄呀，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利旺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因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呢，他家那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这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李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呦，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三天三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呀、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原有原则，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你看，跟这个李副院长一聊，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因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超级舒服。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吐、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谈虎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这优盾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优盾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肿了，就是那肿了，不是这疼了，就是那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肿了，那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优盾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的半包或者喝上的一包，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

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阴子啊？他说这个阴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人家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他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他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灵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呢、啊、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呢、啊、他说咱们这个幽豆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这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的肠道过来了，吸收了这个幽豆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呀、啊、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幽豆因子，一天喝上半包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三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两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呢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得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体质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100%。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离王方了，他说我们现在呀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儿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那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他说要不然就不会是说幽豆因子了，那可能就是什么幽豆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

0: 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幽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叫羊胎盘啊，这是我的老师教的。我说我让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啊用一个我的名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说包括有一些，我说我在国外学回来的，我说我那时候交换生嘛，就是修复血管的啊，给身体解毒的，我说这我都给我们的会员呢用上了。我说现在，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幽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面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幽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吃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幽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啊。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这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然后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出物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他还不拉肚子啊，不闹肚子，而且呢这个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啊身上还得劲儿，还舒服排汗，然后呢大小便出去的那些脏东西特别的多。他说这个很多年轻人都追捧。他说你想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我说我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严重拍板，我说你看听完你讲了，我说这玩意儿啊清热解毒洗肾洗整个消化道，体质虚身体弱没劲儿贫血，我说这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到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你联系啊。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 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呀、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他说对呀。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样子，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在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中风偏瘫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50、60多岁以上，属于高寿的老人家容易有这个病啊。相对来讲呢，很多人还活不到60多岁。实际上啊，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些能够说治疗脑梗啊、治疗心梗啊、治疗脑血管病啊，他说每个医学流派啊它都不一样。那实际上来讲啊，在黎族这个口传心授的医术当中，他说这里面就有流传下来的，但是呢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儿，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瘫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说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净，哎，能够用幽遁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治疗心脑血管，这是100%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 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我说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说这个优顿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它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呀他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他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优顿因子啊就是复原的离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比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啊，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优顿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啊感染啊炎症啊挺好。他说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来得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呀这个历史传说发源以及呀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我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优顿因子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2天也可以用3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呢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面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优顿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1天用1包或者呢是2天用1包。所以啊 这个我们现在

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一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一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一天喝1包，他这一包啊就一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一天喝一次，一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袋喝2次，一次呢一天的量，这样的话一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一天，喝2天空一天。他说这些啊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一天一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啊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一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啊，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3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着一个1个月1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3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一天喝1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一天1包，第3天停1天，然后呢再喝连着喝两天一天1包，再停1天。他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3个月呢喝1天，第2天再喝1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1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1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从第3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3个月开始是1个月2盒啊，还是1个月1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3个月喝1盒，我说是6盒吗，这不就喝上3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2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2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1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对不对，这个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那2个小周期就是12盒嘛，3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哈，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3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就足够了。我说那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嘛，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600块钱1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1盒，我说这600块钱1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是1盒吗，他说1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1盒，第一个月吃3盒，我说这3/6/1800，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2盒2/6/1200，我说第3个月1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1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啊，这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

0: 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两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一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嘛，是一个小周期是六盒，对吧？一个小周期六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六盒，一盒是600，对吧？66,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三个月，一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离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离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价格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呢、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呀，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坏的叶子呀、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剪，看看哪些呀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梨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他说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梨王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他说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他说我领你看游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哎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炖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啊、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之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离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离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离王方啊，当年的离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优炖因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80%是这个优炖草。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呀、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优炖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 那都是很多的量啊，1000斤我们得倒出去700-800斤的渣。他说这700-800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200-300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200-300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1000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100斤的粮食，100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1000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100斤的这个，而这100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3个月，发酵3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优顿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诺丽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一溜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和这个过滤本，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还有这个原料本，到最后就是成品本。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1个月后期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方的复原品优顿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优顿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讲优顿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优顿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1个小周期2个小周期3个小周期的，你看1个小周期3个月2个小周期6个月3个小周期9个月最大量就3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嘛嘛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 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

0: 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哎呀，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3: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4: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3: 我听你这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就钢粉。
4: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3: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4: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3: 呀，都有。
4: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
3: 啊。
4: 就肾结石呢，0.4左右。
3: 啊。
4: 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哎，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说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
3: 嗯。
4: 这要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3: 隐。你说吧。
4: 我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3: 啊。
4: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3: 啊。
4: 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复兴这块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
3: 嗯，
4: 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
3: 嗯，
4: 哎就没恢复好。就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还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说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3: 对，
4: 都不怕你笑话呐，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3: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4: 哎呀，我这真是我这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3: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啊。
4: 是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的紧实就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3: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那你这样，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
4: 嗯，
3: 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的。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你
4: 不
3: 都说了吗？啊，
4: 哎，都把我愁坏了。
3: 你看 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4: 那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3: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三个月到六个月，你连上用上一两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4: 对呀。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二三十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一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4: 啊，对对，那我一听那个孟非老师你这说，我不太高兴。
3: 这回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遁因子在这方面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少点钱，你说行不行？
4: 行，
3: 老师你等我消息。
4: 太感谢了，
3: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4: 好好好，爷，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感谢你，孟非老师。
3: 行，你得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哎，
4: 太感谢了。
3: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哎，好好好，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887，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6: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0: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6: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

0: 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

0: 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
0: 尹老师。
5: 上期节目啊，我们讲的是珍珠。那么珍珠这味药呢，性子温柔，像一场绵绵的春雨。今天讲的这味药啊，跟珍珠站在一起正好是个对儿。珍珠长在水里边，那么今天讲的这味药呢，它长在石头里。珍珠是软的，它是硬的。珍珠是白的，它是红的。珍珠啊，养的是虚，它泄的是实。珍珠把眼睛里的虚火慢慢退下去，把眼睛里的实火，而这味药呢，是把眼睛里的实火呀一把压下去。这味药是谁呢？它就是朱砂。朱砂是什么呀？是矿石。它的颜色是鲜红的，像凝固成的血液。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里啊，朱砂从来不是普通的东西。皇帝用它来写批文，叫朱批。道士呢，用它画符，叫丹书。中医啊，用它入药，叫上等第一。神农本草经把天下药材啊分了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什么呀？是能养命，能久服，没有大毒的。朱砂排在第几位啊？第一位。原文写的清清楚楚，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咱们注意最后两个字儿啊，明目。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把话撂在这儿了，朱砂能治眼睛。它怎么治呢？凭四个字儿，叫清心泻火。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四个字儿掰开了揉碎了，讲深讲透。讲朱砂是怎么清心的，怎么泻火的，怎么让一双被心火烧烂的眼睛重新亮起来。同时呢，咱们也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一味真正的顶级珍品仙灵顶上珠，这三个东西组合起来

他们呀是怎么分工合作把眼病治个干净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心火它跟眼睛到底有什么关系。很多的人呢，眼睛一红一痛一花，第一个反应啊就是去买眼药水，点了之后呢凉丝丝的舒服一会儿，可过两个小时啊又红了，再点再红，反反复复，拖成了慢性的结膜炎，最后啊连眼药水都不管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根儿啊它不在眼睛上。中医讲五脏六腑的精气都要往上走，汇聚到眼睛，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这里面呢肝是管眼睛的，所以有肝开窍于目这个说法，但还有一句话更重要，叫心主血脉。心脏它像个水泵，把血液呢泵到全身，泵到最高处就是眼睛。眼睛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气血，能不能把代谢的垃圾排出去，得看心脏啊这个水泵好不好使。如果心里有火了呢，您想想烧一锅水，火太大了会怎么样啊？水烧干了，锅烧得冒红了，蒸汽呢乱冒，甚至锅盖都被顶起来了。对应到人的身上，你这个心火要烧得太旺啊，血就热了，血热了就往头上跑，往眼睛里冲，冲上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红了，那是血管扩张充血，眼睛红了呢，那是热毒灼烧神经，眼睛胀了，那是眼压升高，眼屎多了，又黄又黏，那是热毒往外排，看东西模糊了，那是眼底的水肿或者是出血。而且呀，这种人往往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烦，睡不着觉，舌尖通红，嘴里边啊爱长溃疡，小便又黄又短。这些都是心火的铁证啊。你这种眼病您去补肝没用，您吃枸杞吃菊花吃羊肝越吃越红。为什么？因为这些个药以及食材呀、啊、大部分它是温的平的，本来呢就是一把火，你再往里边添柴，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您需要用寒的药、凉的药、沉的药，一把把呀咱们心火给压下去。谁来压呢？朱砂。朱砂是味甘性微寒，这个微寒是书上的写法，实际上啊朱砂的寒性很重。它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寒，一个是重。寒就是凉啊，它能清心火清心热，心火旺的人呢这舌头红的呀像那个草莓似的，心烦意乱，甚至是胡言乱语，这叫热入心包。朱砂进去之后啊就像一块冰掉进了一锅开水里边，这温度立马就降下来了。重是什么意思呢？重就是沉降，因为朱砂它是矿石啊，密度大质地沉，它在身体里边是往下走的，往里走的，能把往上冲的虚火、实火、邪火通通的给它拽下来，这叫重镇安神。神是什么呀？神是心主的外在表现，心火一旺，神就不安，人就烦躁、失眠、说胡话。朱砂呢，把火给压住了，这个神就安了，人就静了。所以呢古人用朱砂，核心就四个字儿：清心镇静。那这个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中医有一套理论呢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眼睛的红肿痛痒

本质上就是心火通过血脉反映到了我们眼睛上。朱砂呢可以把这个心火清了，血脉啊就凉了，眼睛呢自然就不红不痛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几年前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急性青光眼发作，那真是遭了大罪了，眼睛红的像兔子，眼珠子呀胀的就像要鼓出来一样，头疼的像裂开似的，还恶心呕吐。送到医院的眼压测出来是50多，是正常人的多少啊？2到3倍啊，你正常人才10几。这医生呢赶紧就用甘露醇呢给老人家降眼压，打了2天降下来一些，但是他这眼压还是高，还是疼，还是烦。后来怎么办呢？请了中医会诊，一看老人家这舌头啊，舌头尖儿啊通红通红的，舌苔黄厚，脉又滑又竖，辨证就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于是呢开了一丸啊安宫牛黄丸，嘱咐他呢先吃半丸。您猜怎么着？当天晚上啊，这老爷子燥热感明显的就减轻了，能睡着觉了。第二天再测眼压，从40多降到了20多，连着用了2天，配合西药，眼压基本就恢复正常了。老爷子后来跟我说呀，那半丸药吃下去，感觉脑袋里嗡的一声，就像有一个人把一盆凉水啊从头顶浇下来，整个人的那个烦躁劲儿一下子就散了。他说的这个感觉恰恰就是朱砂重镇安神的真实体验。当然在这里啊，我要强调一句，这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去吃安宫牛黄丸治青光眼，因为他这个是急性发作，辨证准确，在医生指导下的一个特殊的用法。但是这个案例它说明一个道理啊，心火降了，眼压就能降，心火清了，眼睛就能清。这就是朱砂的独特的价值，它不是针对眼睛的，它是针对心的，但它针对了心，眼睛就好了，这叫治病求本。咱们再说说安宫牛黄丸，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中风急救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安宫牛黄丸最早是怎么来的，是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创制的，专门治疗温热病邪陷入心包导致的高热、神昏、疝语、抽搐。说白了呢，就是高烧啊，烧的人都糊涂了，抽风了，已经说胡话了，用这个药来进行啊清心开窍。这个方子里呢，君药是牛黄、水牛角，臣药是麝香、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佐药呢是朱砂、雄黄、珍珠。这整个方子它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牛黄是队长，水牛角呢是副队长，他们可以清心解毒，或痰开窍。麝香啊还有冰片呢，就相当于是先锋一样，通窍醒神，走窜力极强，能打开啊被热毒封闭的心窍。黄连、黄芩、栀子是主力部队，清热泻火，把三焦的火呀都清一遍。那朱砂是什么呢？朱砂是压阵脚的猛将，负责重镇安神。您想啊，一个人这个心火旺的都神志不清了，胡言乱语的程度了，你光清热是不够的，热清了，但神还是散的，还是乱的。朱砂的作用呢，就是像一块镇纸，把那张被风吹的乱飞的纸啊，死死的压住。心神一振，人就安静了，眼睛呢也就安稳了。所以呀、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材治疗眼病，它不是偶然的。凡是心火上炎、热毒攻目导致的急性眼病，比方说急性

的结膜炎，还有虹膜睫状体炎、急性的青光眼，甚至一些暴盲症。只要辨证是属于热毒炽盛、心火亢盛，安宫牛黄丸都能够派上用场。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句实在话，安宫牛黄丸它是急救药，不是日常用药，它不能拿来当保健品吃，更不能天天吃。一般呢，急性期用个一两天、两三天，症状控制住了就要停了，而且呢，必须在医生指导之下用，自己乱吃是要出问题的。那什么情况之下不能用朱砂呢？孕妇不能用，朱砂有堕胎的风险，这是历代医家呀反复强调的。还有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人不能用。虽然朱砂吸收很少，但毕竟它要通过肝肾来代谢呀。如果说这个人肝肾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就不要冒这个风险了。不能长期吃，任何含朱砂的药都不能连续吃超过七天。急性期症状控制了就赶紧停，绝不要当成补药吃。朱砂它是一个猛将，用对了是救命，用错了那叫添乱。敬畏它，用好它，不要乱用它。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明目二十尾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呀，他们怎么配合，怎么分工，把眼病呢治干净了。你这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干的是什么活啊？清心泻火。心是君主之官，心火一旺，五脏六腑都不得安宁，眼睛更是首当其冲啊。那这时候朱砂呢，像一块寒冰直入心经，把心火呀给咱们压下去。心火一降，血脉就凉了，眼睛的红、肿、热、痛跟着就消了。明目二十尾丸呢，它是蒙医的经典方，它的组方里呢有几味药，咱们呀得重点说一说。首先赛迦羚羊角是这个方子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这味药性寒味咸，入肝经。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平肝息风，清肝明目，它能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和我们的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气血精微通过这条路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如果肝火旺了，这条路上啊就堵满了热毒、淤血、痰浊，气血呀过不去，眼睛呢就出问题了。赛迦羚羊角的作用就像一支工程队，把这条被堵死的路啊疏通开。肝火一清，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亮了。明目二十味丸里呢还有一味药叫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但在这里呢它干的活啊更具体，它是大补肝血。肝是主藏血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眼睛要靠肝血来滋养。你看很多人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眼睛干涩、昏花、夜盲，这个不是有火啊，这个是血不够了。人参把肝血补足了，肝血足了以后呢，往上供养给眼睛的东西就多了，咱们的眼睛就润了，就亮了。还有牛黄，牛黄也给大家讲过，牛黄是清心解毒、祸痰开窍。它其实这个特点跟朱砂呀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朱砂呢偏重于镇，牛黄偏重于清。朱砂把心火压下去，牛黄呢把心包里的热毒给咱们清出去。这两个一配合，一个镇一个清，心火呀也就无处藏身了。还有珍珠，珍珠上一期咱们已经很详细的讲过了，它有养阴退益、安神定惊的一个作用。在明目二十味丸

管理呢。珍珠干的活儿啊，它就是修复。您想啊，咱们这眼睛被热毒灼伤了之后，角膜上呢可能会留下异障，眼底呢可能会有陈旧性的出血点，视网膜呢可能也会有水肿。珍珠就像一位细心的工匠，把这些损伤一点一点的修复好。所以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不是简单的把几味清热的药堆在一起，它是一个精密的作战方案，再加羚羊角开路，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压后补充肝血，牛黄呢清心，去除热毒，珍珠修复，愈合损伤，四路大将各司其职，把眼睛从里到外的给我们收拾一遍。接下来呢，再说一说仙灵顶上珠吧。仙灵顶上珠啊，不是一组方药，它就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是赛迦羚羊角啊，脚尖往下那一厘米的地方。整根羚羊角从根到尖，药性是不一样的。脚根啊偏温性，脚尖呢最寒。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羚羊角里边药性最强、最纯、最精华的部分。古人呢给它取了一个雅号，叫仙灵顶上珠。仙是灵验的意思，顶上呢是最佳的部位，珠是珍贵如珠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本质上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但一个是全身，一个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如果说赛迦羚羊角是疏通肝眼通道的一支普通的工程队，那么仙灵顶上珠就是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它的力道更猛，作用更快，穿透力更强。仙灵顶上珠的核心作用啊，也是打通肝眼通道，但是它呢打得更深、更透，也更彻底。它能把堵在肝眼通道最深处的顽固的热毒、陈年的淤血一点一点的清出去，对一些个慢性的、顽固的、反反复复发作的眼病，你比如说长期不退的虹膜炎、反复发作的葡萄膜炎、高血压引起的陈旧性的眼底出血，普通的药清不干净的时候，仙灵顶上珠啊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这三样药物啊咱们都讲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它们怎么协同作战的。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管的是心，心火亢盛是眼病的上层病因，你这个心火不降，肝火它就灭不了，因为木生火嘛，木属肝，然后呢火属心，肝火会源源不断的给心火呀添柴火，朱砂把心火压住了，等于切断了肝火的上炎之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人参、牛黄、珍珠管的是肝和眼，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大补肝血，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损伤，这是一套完整的肝眼同治的方案，从通到补，从清到修，环环相扣。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的精华版，它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力道更猛，在病情顽固啊，这个普通药力不够的时候，它可以作为加强针，专门攻克最顽固的肝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这三个东西配合起来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链条。第一步，朱砂清心泻火，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是君主之官，心火一降，这全身的火呀都跟着收敛了，就好比呢把那个总闸给关了，全屋的灯它就都灭了。第二步呢，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心火降了，
但是干眼通道呢还是堵。

眼睛还是得不到气血的供养。仙灵顶上珠啊，就像一把精密的钥匙，把这条通道的每一个关卡呀都打开。第三步，明目二十位丸全面的去调理。再加羚羊角啊，继续维持通道的一个通畅。人参呢，补足肝血。那么牛黄呢，清除残余的热毒。珍珠啊，修复已经造成的损伤。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眼睛从里到外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咱们用一个比喻啊，来理解这件事儿啊。我们把眼睛呢，比作一盏灯。你这个灯不亮了，可能是有三个原因。第一，总闸跳了；第二，电线断了；第三，灯泡坏了。总闸跳了，对应的就是心火亢盛。心是总闸，你这心火一旺，总闸就跳了，全屋的灯呢就都灭了。那朱砂干的活啊，就是把这个总闸呢给咱们合上。电线断了，对应的是肝眼通道堵塞。肝和眼睛之间这个路啊堵了，气血它过不去了，灯它也亮不了。仙灵顶上珠和赛迦羚羊角干的活呢，就是把断了的电线给它接上。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灯泡坏了，对应的是眼睛本身的损伤，角膜异胀，眼底出血，视网膜水肿，其实都是相当于灯泡坏了的这个毛病。珍珠干的活呢，就是把坏了的灯泡啊换一个新的。你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这个灯是不是就能亮起来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您想想为什么咱们老是治，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啊？因为没有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呀。有人只清心火，好，心火降了，眼睛暂时好一点，但是您的肝眼通道还是堵的，过两天又犯了。有的人呢，只通肝眼通道，通道通了，但是心火还在呀。心火一旺，一上来又把通道给烧堵了。有人呢，只修复眼睛，今天修好了，明天又被热毒啊灼伤了。所以说，您永远都修不完。只有这三个问题同时解决，才能断根儿。咱们再说说临床上的具体的用法吧。一个急性发作的眼病患者，眼睛红的像着了火，疼的睡不着觉，心烦口苦，舌尖通红，这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的表现。先用安宫牛黄丸，一天一丸，就是两天。同时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一次13丸。另外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把心火压下去，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去打通肝眼通道，人参补充肝血，牛黄清除热毒，两天之后症状基本就控制住了。这个时候把安宫牛黄丸停掉，单用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继续的用够疗程。一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的患者，眼睛不红不疼，但是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这是肝阳上亢，冲破了血管，血溢脉脉。这个情况不能用安宫牛黄丸，因为心火不明显。那么这种情况呢，用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平肝息风，把上亢的肝阳给它压下来，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继续维持通道的通畅，人参呢补肝血，珍珠去修复出血点的一个损伤，用够疗程，我们的视力会有明显的改善。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使用时限，急症用猛药，慢症用缓药，重症用菌药，哪个菌呢？显菌的菌。轻症用平药。这就是中医的用药之道。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样东西的关系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解决的是心的问题，

0: 心火不降，眼病不愈。仙灵顶上珠呢，解决的是肝眼通道的问题，通道不通，眼病不愈。明目二十味丸解决的是肝和眼的综合问题，肝血不足，眼睛不养。这个养呢，是养护的养。热毒未清，眼睛不安，损伤未修，眼睛不明。心、肝、眼三个层次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对眼病的治疗啊，多一份理解和了解，对这三样宝贝多一份认知。也希望呢，大家把这期节目啊，您记在本上也好，记在脑子当中也好，可以传递给您身边呢更需要的人，然后让他们呢也知道我们面对急症眼病需要怎么治啊，针对于慢性的眼病我们需要怎么整体的调治养啊，让更多的人呢知道眼睛不好它不光是眼睛的事儿，我们心火清了，肝眼通道通了，然后眼睛呢养护好了，我们的眼睛啊自然也就明亮了。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

0: 位朋友。您好。
1: 林老师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 林老师，就是咱明目二十五丸和县令顶上珠、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我这个已经断药是五六天了，我是天天听广播、天天等着，我特别特别着急、把我急死了呀。你说这药一断、我怕影响后面的效果呀。
2: 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1: 用了两个疗程了。
2: 慢慢说，详细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1: 用的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的眼睛呢、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已经是两次了，两次都打了激光。前年右眼视网膜不是脱落了嘛，做了这个复位手术、去年左眼那个视网膜也脱落了，又做了手术，就是取了硅油以后啊，视力它就不行了。从今年开始啊、眼睛它总是那种胀啊，胀的疼，眼球一摸啊，感觉眼球啊梆硬啊，特别硬，有时候那个头啊、鼻梁啊都是疼啊，就整个面部连眉骨那个地方都疼。
2: 那您这是眼压高了，因为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您眼睛里边注射了硅油，硅油呢它会出现液化，这液化进入到眼内会使得防水形成混浊，就会阻塞我们的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就会形成眼压增高。您想为什么您眉骨疼啊，鼻梁子骨疼啊，它就是高眼压压迫神经导致的吗？您出现过恶心吐的情况吗？
1: 哎，有，我去医院检查说是青光眼了，这个眼压都达到43，看着降那个眼压的药嘛，医生说先试一试看眼压能不能降下来、不行就得做手术。用了有十多天，那个眼压它不稳定，它忽高忽低的，左眼外眼角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黑的呀。大夫说了，哎呀，这得马上手术呀，要开通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我这个眼睛三番四次的那个折腾，我觉得一天一天的就去打补丁似的，每次都是哪换的补哪，这不行呀。
2: 这就是咱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其实治疗眼病啊，我们一定要找到病根儿。其实也不光是眼病，你任何一种疾病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找到病根儿。眼病的病根儿呢，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所以说产生的眼部的症状啊，你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是黄斑病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像是大树的树枝儿枝枝叉叉一样，那个树根是坏的，都糟了，都烂了，咱们老是在那个树杈上树叶上做文章，您想那棵树它能救得过来吗？肯定救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病根呢，如果说你不解决病根的问题，它其实就是在走弯路，暂时性的有一些症状可能暂时性压制下来了，但是后续它还会反复，甚至会比以前更加的严重，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花钱，病越来越严重，甚至好多人手里钱花没了，积蓄没有了，眼睛还没保住，现在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1: 对对，就是我的一个病友，他给我介绍了您的这个药啊。我的病友他还给了场外的电话，当时我就咨询了一下场外的老师，他就告诉我啊，他说可以用蒙亚制盐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丽顶上珠。但是啊，他嘱咐了一下，你不能突然的就把这个眼药水停了，吃上药要几天才能停。
2: 没错，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好多患者之前会用一些抗炎的或者一些激素类的眼药水，我们最初用上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这些药不能一下子停掉，因为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身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依赖了，那么只有通过蒙药制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我们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正气充足了之后，营养充足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就停这些个毒副作用的顶药才可以。
1: 对啊，当时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按照场外的老师他的指导，我当天买回来我就用上了，一天两次，一次8粒，早上用仙灵顶上珠。第四天呢，就不觉得眼球往外补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少。
2: 非常好，这说明什么呀？就是眼压控制住一些了呗。
1: 对呀、它不仅是那种鼓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少，你那个疼感觉也轻松多了。

0: 常温的老师又给我加大的剂量，是一天两次，一次13粒。我就感觉用着用着，每天那种症状都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这个眼球它就不硬了啊，用手自己摸，觉得软乎乎的，眼睛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感觉挺好的。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开始流出那个眼屎，眼屎那种黏黏糊糊的啊，而且又多，还有一股腥腥的味道。大概排了有10多天左右，它慢慢的就干净了。眼睛一天一天的感觉特别的轻松，转动起来可滑溜了，灵活。我到医院里去测了一下眼压，眼压降下来了，右眼是14，左眼是16。
1: 哎呀，很好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个14、16，这叫黄金眼压。你达到这样的眼压，那您这眼病好的就更快了。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是用上您这方子啊，我这眼睛肯定那得到医院去做手术呀，那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现在两个疗程用完了，家里的东西看到是清清楚楚亮亮堂堂的，电视、洗衣机、锅碗瓢盆、手机上的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1: 那太好了，说明咱们家庭里边这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了，所以洗衣服啊，看看电视啊，甚至说稍微做点简单的饭呢都没问题了，
0: 完全没问题。而且眼睛的黑影也小了一半，你说我这个岁数了，就说眼睛对谁都是这么重要的，我真没有太高的要求，他只要他不疼，不像原来那样越来越重，还有生活能够自理，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1: 其实啊，对于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呀，我真的挺心疼大家的。你看大家第一句话就说，您老师啊，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别让我太难受了，别让我瞎了就行。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要求还真的是不高。您满意了，但是我不满意。因为您现在呢仅仅用了两个疗程。一般的危重的眼病患者呀，我都是建议用够4个疗程。您这个病啊确实不能再断药。这样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前面的一个治疗效果的。一定想办法尽快的用上药。现在的确这个药源呢紧缺。因为方中的赛甘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咱们产量少。但是呢，我也考虑到很多患者呀，的确我们情况很特殊，过去为了治眼病没少花钱，现在好多的家里边啊，这个经济是捉襟见肘啊。但凡是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申请场外的一个帮扶救助吧。您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啊，如果说能抢上的话那更好了，这样既不耽误呢咱们后续的治疗，又能给您节省一部分的钱。
0: 当然行了，特别特别好，林老师，谢谢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我得嘱咐您一下啊，在这个治的过程当中，就保持您现在跟我说话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就乐观的一个状态。千万在这个过程当中可切记着急上火，因为你上火一着急的话，就是不仅是肝火上炎，心火也跟着往上冲。那今天咱们这节课也讲了，眼病它跟心火往上冲，跟肝火过旺，淤堵干眼通道都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悦。您呢打电话找场外老师，跟他们提一下，我说我跟尹老师啊拨打电话了，尹老师也给我亲自诊断过了，我现在这个情况需要及时用药，我不能断药，他们就会替您想办法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呦，我太好太好了，谢谢你啊，尹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把您刚才说的话跟咱们复述一遍。
1: 就爱听你乐呵了，现在这个状态啊，保持住，真太好了。行，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4: 哎呀，尹老师啊，我想好好感谢感谢您呐，这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的用药情况，你好好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治疗的一个情况吧。
4: 行行行，话是说呀，没想到视力能恢复这么好这么快。哎呀，我用了3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蛙是五味丸和天宁。

0: 成顶上猪了。
1: 啊，三个疗程了。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眼睛从前年开始的吧，开始的时候上火大，骨腔溃疡特别严重，后来这眼睛血丝就成多了呢，完了还特别疼。
1: 中医讲啊，火为炎上，一旦有了火呢，它就爱往上窜。我们人的七窍呢又是相通的，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啊，那如果说咱肝眼通道不通，眼内自身呢没有足质足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免疫修复不了，这个病啊就得上了。您这个情况如果说眼睛红还疼还怕光，那说明呢您已经有虹膜炎了。到医院去查了吗？
0: 查了，医院检查说是虹膜炎。
1: 嗯，
0: 啊，给开了一些普拉洛芬啥的，
1: 嗯，
0: 要回家滴一滴，用上之后啊，嗯，这个疼啊红啊好软点。
1: 您用的这些药是激素药，肯定当时就见效啊。但是激素药往往它是不能去病根的，而且依赖性挺强的。
0: 是啊，视力不行了，原来视力说是 0.9, 得了虹膜炎之后就降到 0.5 了。
1: 嗯，
0: 这从去年开始，我不光怕光，
1: 嗯，
0: 淌眼泪呢，就这眼珠子，
1: 嗯，
0: 就眼球还发硬胀了疼呢。
1: 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它很有可能会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那么粘连之后，咱们眼内的防水就不能正常的循环，眼压就会高起来。
0: 说太对了，我上医院检查，
1: 嗯，
0: 说我这虹膜炎没有好彻底，没好利索，
1: 嗯嗯，
0: 就是时间长了呢，之后就导致虹膜粘连了，引起来的青光眼，这眼压呀都50多，当时呢就住院了，做手术，手术之后维持能有2个月那样啊，这眼压又开始高了，
1: 嗯，
0: 这一次啊30左右，没有再做手术。视力不行了，一直往下掉啊，看东西视野越来越小了，最后我的右眼呢就剩光感了都，左眼呢稍微说能强点啊，能看着能有个1-2米啊，眼看着视力这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这就着急上火呀，特别害怕，那就怕眼睛瞎了。多亏呀，这后来遇到您了，说实话呀，如果要是遇不到您呢，我估计啊我眼睛那就彻底瞎了那个。
1: 所以说这个病一定要从根本上治。您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肝眼通道会逐步的不通畅了，形成淤堵了。一堵了之后，肝血不能濡养眼睛，我们眼内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个时候眼睛它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炎症，比如说干涩，但是大家往往产生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靠的一些眼药水啊，吃一些消炎药啊，简单的这种治疗，打通不了肝眼通道，久而久之呢，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您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它就不分泌了，这一下可坏了，眼内的垃圾毒素排除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这情况，如果说再那么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我跟您讲，真的会失明的，太可怕了。
0: 是啊，所以说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药，非常幸运呐，也是用上了天灵顶上珠。这10多天之后啊，
1: 嗯，
0: 你说我就开始排东西了，又多呀，又腥啊。
1: 嗯，因病而异呀，因人不同啊，用药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宗旨就是一定要坚持，而且自己一定要有信心。您看您这用上，这不马上就见到效果了吗？排了几天的毒啊？
0: 我记着是排了7天，
1: 啊，
0: 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垃圾呀，你说。但是排完之后眼睛就舒服了呢，
1: 啊，
0: 就感觉呀心情也跟着舒畅了，完了也轻快呢，这眼球也不那么硬了，
1: 嗯，
0: 软乎了，也不胀疼了。
1: 嗯，
0: 就感觉眼压呀是下来了，从那之后啊眼睛没有怎么难受过，眼睛视力啊开始逐渐恢复了，看着视野呀也是越来越宽了，也越

0: 来越远了，感觉心里那个门啊好像打开了似的，有希望了呢。
1: 嗯，
0: 这不现在我用了三个疗程了哈，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眼压呀也没有那么波动了。那往家住五楼哈，楼下是公交站点，从远处看过来这个公交车呀，哎我都能看着清楚几路车了都。
1: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崭新的，这就叫热情。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年轻人是充满热情的，充满朝气的，热情澎湃的。老年人呢，我们往往对生活的热情度就降低了，就愿意在家里猫着。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重要的咱们是有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心态和状态了。
0: 哎呀，那确确实实啊，我这变化确实可以说是出乎我意料，效果成就满意了。
1: 那您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要咨询我吗？
0: 那您说我恢复了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还得需要定多少啊？
1: 我的建议就是您现在的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到时候呢把检查结果呀给到我，根据呢临床经验呢，您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这么好，应该是康复了，康复之后就不要再考虑用药了，现在我们药源也非常的紧缺，也不好定药。另外呢，最关键的是您的病情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您一定要记住啊，药是治病的，好了就可以停药了。
0: 那行行，谢谢您了，叶老师。
1: 不客气啊，希望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人就是你了。一年前你给我治好的这个眼病嘛，
1: 啊，
4: 我得麻烦你，就是也给我大姐也看看这个眼睛啊。
1: 嗯，好，不客气啊。行，具体说一说你老姐俩的情况吧。
4: 行行行、啊、当时我的眼病我都治了有5-6年了，就因为这个眼睛，我把家里这个攒的这点钱全给我治眼睛了，最后呢实在是治不起了，决定也就不治了。
1: 嗯，
4: 就没想到这在最后的时候，一个病友他给介绍的您嘛，说您是蒙医治眼专家，说是医术呢非常厉害，人呢也非常好，说是非常善良哈。
1: 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说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问题，这一点对医者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是我们缘分的一个链接吧、
4: 嗯、
1: 得感谢给您介绍的这一位病友。
4: 还真是缘分呐！这不联系上你以后，当时跟我说是能治是能治，就是当时没有蒙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当时是你给我开了安宫牛黄丸嘛，你说是让我那个先用上。
1: 最近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很有效果，你像这里边麝香啊、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我们用上之后至少能保证视力它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我们争取时间再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这就相当于是给咱们保住眼睛了，保住视力了。
4: 嗯嗯，可不是吗，尹老师。我就是按照你指导的这个用量，我是用了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眼睛的那个酸劲儿还有沉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1: 嗯，
4: 反正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快的哈，这个视力控制住了，它也没再下降嘛。后来蒙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到药了，这不我就同时用上了，我就感觉治疗速度那就更快了。本来吧治疗我是需要4个疗程嘛，结果3个疗程我就觉得给我都治好了。
1: 现在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4: 我现在这个眼底再也没有出血过，血管壁呢说光滑了，眼底黄斑水肿也没有了。
1: 嗯，
4: 原来吧我这个左眼不是开始有散光了吗，用药是用了有1个疗程，那会儿我就感觉这个散光就没了，视力每个月都有提高。 从原来的0.2

0: 0.3 的视力呀、啊，后来都给我提高到0.7、0.8了。
1: 嗯，
0: 真的，我就是做梦我都不敢想啊。但是呢，的的确确，这不就是给我治好了吗？
1: 嗯，健康就好啊，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看东西什么都真亮，心情就好，心情好了，身体就好。猛药试验期、方明目二舒胃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就不用我多说，大家全部都知道。赛迦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别的药物啊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仙灵顶上珠能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又能强化明目二舒胃丸当中这些药物成分的药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咱们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会更快。您这一年眼睛怎么样啊？
0: 我这一年眼睛一直挺稳定的，
1: 嗯，有过反复吗？
0: 没有，现在特别好了。
1: 您的情况好了，咱就不说了。您刚才不是说大姐眼睛出现问题了吗？大姐的眼睛怎么不舒服？
0: 她那眼睛是最近这两个月，她总说就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只要是光线一足，她就感觉都是白茫茫的，看东西也模糊。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白内障啊？完了，我就陪她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嘛。这一检查呢，大夫说是老花眼，都还有点那个反光。我就想着，我说让他赶紧提前治疗呗。
1: 有眼病要早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是啊，你说别人吧，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了，我就相信尹老师了。我希望呢，就是也让我大姐也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的安宫牛黄丸嘛。
1: 我跟您讲啊，您大姐的这个眼病跟您不一样，她不重，她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处方用药。但是眼睛呢也不能耽误，虽然不是大眼病，但是还是越早治越好。您呢可以先记一个方子，用10克的山药，10克的枸杞子，
0: 我记一下，
1: 啊，没事儿，这现在记不住。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618来了，
4: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

逆，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

0: 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的青光眼。四是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血管性疾病也会影响视神经的供血，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这里要提醒大家，诱因不等于病因，即使你有上述某些情况，也不用过度恐慌。但是呢，建议每年做一次专业的眼科检查，包括眼压和视神经的评估，早期预防、早期干预，能大大降低青光眼的发病概率和损伤的程度。特别是对于有青光眼家族史、高度近视、远视、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危险因素的人，建议更应该每年做好定期的眼底检查。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618来了，
1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成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uker 光影时间，
13: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咏梅。地久天长是由王小帅编剧并执导，王景春、咏梅领衔主演，齐溪、王源、杜江等主演的剧情片，于2019年3月22日上映。该片讲述了两个原本亲密无间的家庭，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导致关系疏远，两家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两家人在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各自的痛苦与挣扎，相隔20年再度聚首后，选择面对真相，坦荡向前的故事。
17: 你说多少次了，不能去那时候玩。
20: 他跟星星长得再像，他也不是星星。
13: 2019年2月16日，两位主演王景春、咏梅凭借该片分别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英雄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11月23日，该片获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3个奖项。导演王小帅表示，咏梅的气质内敛坚韧，具备诠释影片中妻子角色的内在力量，是这部电影女主角的不二之选。外媒评价，王景春和咏梅强有力的表演展现了一段充满痛苦的经历，但他们最终却呈现出惊人的宽恕与和解的能力。这部深思熟虑、间接留白的影片，让观众对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有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将这种变化细化到了个体的层面。该片的非线性叙事非常精彩，男女主角的表演堪称完美，这是导演最有野心的一部电影，也是导演在创作生涯中的杰作。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1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宁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

0: 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2: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要说当下啊，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一定是济民可信和同仁堂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体验活动。对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而言，这是老慢病患者的盛大节日，更是健康生活的希望和开始。好多朋友形容啊，说申请到名额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难。
4: 对，大家能这样的想啊，我替大家高兴，因为这样的机会呢，确实是来之不易的。体验活动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疗效和希望，看不到疗效，哪有信心治下去呀？看不到疗效，哪还有希望可言呢？这次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黄氏膏方作为济民可信集团的拳头产品，我想呢不用跟大家呢讲太多。经过这么多患者的亲身验证啊，很多患者讲的比我说的还好。很多朋友跟着走了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没有好的疗效，肯定呢不可能跟我们走这么长。还有一些患者的一家人都在用黄氏膏方，没有好的疗效呢，肯定不可能一家人都在用。
3: 对，
4: 更有一些患者呢，把它作为健康礼物送长辈、送领导、送亲人，不好的东西呢，谁会送礼呀？就是因为呢疗效过硬，才会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呢肯定，同时呢认可它。
3: 没错，好不好，老百姓的口碑它是最有发言权的，不好，你说谁也不会一直用下去。不好，更不会分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而我们这次活动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同仁堂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疗效肯定是更有保障了。
4: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来抢购的原因。北京同仁堂有300多年的历史，代表的是经典中医文化的精髓和中医药的品质啊。而为了这次体验活动呢，特别是为我们生产的这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更是能够看得出北京同仁堂对于呢药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每一颗三七呢出自同仁堂文山的药用基地，并且呢全部是要求是5年生的三七，同时呢精选15个到20个头的就是顶级的三七呢来加工成这种三七粉。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啊，就这样的三七粉呢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同时呢还通过呢同仁堂特有的这种设备叫超微气流粉碎机，打出1800目的超微细三七粉，更加有利于人体吸收，同时呢也提升了三七皂苷的含量和浓度，这个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达到了药用三七粉的级别。之前呢我就发现很多患者呢自己买三七打粉，也有的直接买三七粉的常年的吃。大家都知道呢三七粉它是好东西，但是真正好的三七粉呢，我想大家现在才应该呢算是能够亲身的体验上了，因为这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平常大家在无论从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呢是食用级别的，那是呢这个保健可以，它治病不可以。这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是能治病的。它能够带给大家的疗效呢，是以前你用普通的三七粉达不到的。因为三七粉的作用呢有很多，包括国家批准实验的保健品24种功能当中呢，有19种功能呢，这个三七粉都有。你像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促进呢生长发育、抗疲劳、耐缺氧、抗突变、抑制肿瘤、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调节血压、改善睡眠、美容养颜等等这些。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净化血液，对血液系统

0: 血液质量、血管弹性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调理。但不是说简单的吃点三七粉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必须你用到的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作用。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多的疾病来说呀，治疗起来呢，疗效立竿见影。这也是为什么同仁堂首次跟我们合作就给我们带来他的原因，他也是希望呢这次体验活动呢会得到呢更多患者的认可，也是300年同仁堂呢一直以来呢坚持的品质的关键。特别是这次呢跟黄氏膏方一起用啊，疗效就更快就更强啊，因为用黄氏膏方呢起到一个强五脏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呢，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呢，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等于呢，把你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一遍。那么黄氏膏方这个药效进入到血液当中呢，在这种非常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它发挥的药效跟那种呢脏的血液的内环境当中发挥的药效呢，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两者结合起来，为什么让很多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为什么很多新患者我们只允许你申请一个体验套装让你来试呢？敢让你试，就这一个体验套装呢，能让你见到你原来呢可能用那些别的药你3年5年都见不到的效果，你认可了，然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
1: 现在啊，我们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想体验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杨老，活动现在申请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紧张，每一个名额都变得非常的珍贵，场外老师也都跟着都忙坏了。
0: 是啊，爱华，你打电话了吗？
1: 对，我打电话了，但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跟我聊。后来是晚上8点多钟哈，给我回的电话。哎呀，我看好多老师嗓子都哑了。
0: 你看，现在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的忙碌，为了保障大家能够申请到这么难得的机会，场外各位老师呢也都是全力以赴。不光是你打电话呢费劲，就是我打电话呢都不敢在白天呢给他们打。都是等到晚一点的才给他们打电话，了解了每天的情况。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得给咱们这些呢着急申请名额的这些患者们提个醒。电话不好打，遇到占线的情况呢，一定要耐心的多打几遍。其次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提前有个简单的准备，简单扼要的把情况说清楚了。还有就是很多老朋友啊，我们老师答应给回电话的，也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那边呢都有来电显示的记录，都会有登记啊。我们登记好了以后呢，在这个场外各位老师呢空余啊闲下来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你回过去电话了。只是时间上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总而言之，为了大家能够得到这次难得的实惠，同时也都有机会用上黄氏膏方跟药用三七粉的体验套装，每一位老师呢都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服务好了。也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接着呢这样的机会啊，收获健康，收获跟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1: 对，这个团队啊真的是努力为老慢病患者解除病痛，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去服务。包括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患者朋友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那种感谢，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我们的原因。同时这次又带来这么大的实惠，我相信谁都不愿意错过。
0: 对，在同样治疗疾病的情况下呀，能省不少的钱，对于哪一个长期用药的患者和家庭来说呢，这都是一个机会。而这次呢，两大药企为大家呢推出的体验活动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百姓用药的实际问题，尽最大的程度的努力呢降低用药的门槛，最后呢把原价3172块钱的体验套装呢指定为呢1890元，就是希望呢每一位患者和家庭呢都能够承受得起。这在以前呢，你花1890元，你连4瓶黄氏膏方都买不下来，更何况呢还有同仁堂呢专门为本次体验活动呢准备的药用级别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这在以前呢你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都能够回家呢可以算一下这笔账，给大家呢实打实的优惠，送去的是看得见的疗效。
1: 对，所以啊，我们说，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想体验一下这个经典中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

0: 气粉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因为现在不管是皇室膏方还是药用的三七粉，经过这两天的抢购，都已经是所剩不多了。
1: 没错，估计是常外老师跟你说的吧？
0: 是的，杨老。
1: 哎，确实是这样。我在节目开始呢，就想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因为呢，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这次体验活动呢是全国9个地区同步启动的。那北京呢，昨天晚上就跟总部这边汇报了情况，体验活动仅仅维持了2天的时间，库存呢已经被全部预定一空了。现在呢，全国各地呢只能是抽调一部分呢分给北京了。那各地区的情况呢，可想而知，变得就更少了。而每个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也会根据呢申请的情况呢随时结束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可以相互转告。特别是还没有申请到的患者呀，这样的机会呢不能说总能赶上。希望呢，如果听到这个活动的消息的患者，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0: 是的，既治病又省钱，这样的机会我们说你一年当中也赶不上几回。而且杨老，我昨天听场外老师讲哈，他说才2天的时间就有好多患者反馈回来好消息了。
1: 其实我们在用药当天，活动呢刚刚启动的当天，我们就接到了不少患者的报喜电话。
0: 嗯，
1: 只能说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啊，药效会放大，药劲会增强，疗效呢肯定会更加的显著。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呢客观的说清楚了，每个人的病呢是不一样的，病情的长短轻重程度呢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体质还不一样。所以说呀，有一些呢对药比较敏感的，平时用药比较少的，对症的几天呢就看到呢非常明显的疗效了。但是大部分患者在调理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次的体验套装呢确实好，但我们不能过度的神话的。因为治病呢需要严谨，治病呢其实就是科学。
0: 嗯，
1: 哎，不可能说大家都是吃了几天下来以后就见效了。推出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套装，套装里面呢包括4瓶皇室膏方，还有一份呢还有6盒药用的三七粉。这个组合和搭配呢是非常有讲究的，不是随便拿出来就给大家的，我们也是通过不少实际的病例呢验证过的。是这4瓶皇室膏方使用的时间呢，会让大部分的患者或多或少的能够看到这种疾病上的变化。
0: 嗯，
1: 但这不是100%的啊，也不排除呢，疾病特别重的，以前用药多的，用了6瓶以后呢才有效果。所以说呢，像几天就能见效的这样的患者呢，确实不少。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大家吹嘘，说所有呢患者都几天就能够见效了，那样呢对于患者来讲是不负责任的。
0: 对，杨老对待患者的态度一直都是特别的严谨，精益求精，所以说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信任您，追随您，这也是和您平时对待大家患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1: 因为作为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呀，我们要热爱生命，要珍惜生命，更要敬畏呢每一个生命。大家信任我们是我的荣幸，但是呢我也得有原则，能治的尽量帮助大家治，不能治的也跟大家说清楚了，不耽误大家。就像昨天呢，我们还接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电话，名字我就不提了，他是一位新朋友。跟大多数患者的问题一样，也是听节目时间不短了，吃过很多的药，花过很多的钱，最后呢不敢治了。问我呢就能不能保证给他把病治好了，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治病不是儿戏，哪怕这次体验套装再好，有效率呢再高，我也不会跟大家呢保证肯定能治好了。有人说你心虚，你为什么不敢保证呢？保证就不科学了。治病都是讲有效率的，哪能说100%来了这儿都治好，来这儿都治好的话呢，要国家开医院干什么？其实呢，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得严谨，更讲究科学。包括前天活动开始以后呢，有个媒体的朋友来采访我，跟我聊了很多呢关于这次活动的情况，然后呢再回去整理稿件的时候呢，给我发过来这样一句话，要作为标题。怎么写的呢？两大药企牵手终结各类老慢病。我说这个不行。
0: 嗯，
1: 这个不严谨。
0: 嗯，
1: 哪怕再好，其中呢也有可能呢有些疾病是不适合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不能说终结各类慢性病，你说终结各类慢性病，那就意味着言外之意呢，你真就是把很多老慢病呢都能给人家彻底治好了。
0: 嗯，
1: 后来他问我说，那这次这个题目怎么写比较好呢？我说两大药企携手用品质信誉用事实说话，这个我觉得比较客观。哎，后来呢他就用了这样的标题。我说这个事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希望呢大家呢用亲身的体验后的感受自己说出来黄氏膏方呢到底好不好，而不是我在这儿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因为老百姓的口碑呢才是我们这次呢合作包括推出这次体验活动的最看重的。
0: 嗯，
1: 我也希望呢每一位参与这次活动呢亲身体验过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患者呢能够真实的把自己用药的感受呢跟我包括跟身边的人的分享。
0: 嗯，
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用疗效来说话，我们用事实来验证。
0: 对，这次体验活动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药好不好我们让患者自己来体验。就目前的抢购情况来看哈，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而且申请的热情是一浪高过一浪。
1: 对，这是有原因的。昨天呢我跟我的学生们了解了参与活动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的学生们做了一个统计，老患者我这就不多讲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想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那这次呢之所以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下得这么快，很大一部分呢原因就是由于新患者非常的多，其中呢听节目超过半个月的患者不在少数，这里呢有听一个月的，有听三个月的，有听半年的，还有听时间更久的，就是一直观望我们的节目。那听到这次呢花钱不多，而且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能够得到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过来申请了。其中呢有位患者呢甚至于听了半年多，这次来咨询跟我呢学生讲啊，说你什么也不用跟我讲我都懂，这次呢你给我订两份，我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这种疗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通过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给介绍来的，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这个没有听全，有的是压根就没听过，完全是通过口碑介绍呢直接过来申请的。我的学生呢想跟他们说一下体验活动的情况，那也就呢直接就申请，根本呢不用说的太多。还有一些呢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因为一些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停药的，这次呢也过来申请。总而言之大家呢都听明白了，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实惠，也体验呢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呢不一样的疗效，那就是用黄氏膏方呢去强五脏，用药用三七粉呢去净化血液。
0: 嗯，
1: 血液呢越得到一个净化，血液的质量越高呢，五脏的功能恢复的越快，而且呢五脏的功能呢将来恢复的越理想，化生气血的能力呢更强，血液的自洁能力呀，包括血液运行呢，它各项的生理指标呢就会极大的提升，两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0: 所以我们说，大家真的要抓住这仅有的机会，不管你听节目多长时间，用过多少药，一个体验套装，看看到底在你身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杨老，最后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哪些疾病患者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首先呢我们讲心脑血管系统的患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落下后遗症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再有就是糖尿病以及呢各类并发症的，什么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滑膜炎的、滑囊炎的，包括呢半月板损伤的，还包括什么？还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的，有轻度的焦虑、抑郁倾向的。再包括呢慢性肠胃病的、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上肠球部溃疡的、结肠炎的，同时呢还包括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些病症的患者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看你的症候怎么样，你的症候只要适合的这些病在你身上有三样、有五样、有八样，我们用黄氏膏方呢配合这种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一个方子完全可以代替你现在吃那五六种、七八种的药，让你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还省了钱了。
0: 太好了，所以啊，刚刚杨老说到的这些病痛的患者哈，希望大家把握这样。

0: 的机会，早一天收获健康。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济民可信集团和同仁堂大型体验活动正在申请当中，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我们赶紧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因为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1: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现，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0: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克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是哪里的听众啊？
3: 唐山缝纫的。
1: 嗯，是参加了活动的患者还是没有参加活动呢？
3: 参加的。
1: 那以前用的皇室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呢？
3: 15天的
1: 啊，刚刚用药的患者。
3: 嗯，
1: 是什么病情啊？什么情况呢？具体？
3: 脑梗，植物神经混乱。
1: 嗯，
3: 我都是这个，原来得病都是夜间11点都开始出汗，出大汗，一直到天亮。
1: 每天都是这样。
3: 哎，都是在得病都是这样，固定是出大汗。这都到医院检查都是这么个情况，尽管哪儿都住院的，唐山哪儿都去了也没管事
1: 儿。那这用了半个月用下来以后的话呢，感觉怎么样？
3: 现在我可以拄拐杖，现在我可以骑自行车了。
1: 原来拄着拐棍走，现在呢吃了半个月的黄石膏方，是陈旧性的脑梗，能骑自行车了。
3: 我现在我骑自行车呢，哪儿都去了。
1: 哎呦，太棒了！
3: 碰着机灵，碰着我都说我够呛了。都说哎呀，你真火嘞！
1: 你当时买药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3: 没想到，我这抽手给我发了似的吧，就让我儿子给打退了，这都退回去了，退回去了。完他从上班，我又买了，这又是开始吃。
1: 啊，这用药会有一段插曲呢，就是由于呢买了药以后，儿子不太认可，直接呢人家给发过去，那又给打回去了。
3: 我打过去了，
1: 结果呢趁儿子上班，老爷子自己又买了，反正认准这个东西了，无论如何要试一试的。
3: 现在我都骑自行车绕的
1: 啊，就用这皇室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的预防御药啊，你这种药原来买不着啊。
3: 是我
1: 你看你儿子差点把你这个走路的权利给你剥夺了呀，你看这孩子肚子久的时候呢，哎，孩子当然说也是一片好心，他有的时候呢怕你买错药啊等等，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
3: 我现在我一退休的，我也不花他们钱，我就想我没我都没敢没敢做，他退回去就退回去，完了我再买，反正我是退休的，我也不是我也不花他们钱。
1: 别生气，别着急的，自己有个准主意就行了。我自己治病，我自己难受啊。
3: 我没少掏，没少花原先。
1: 能知道孩子能给你把药退回去呢，肯定是以前你乱买药，你买过不少不起作用的药，孩子也不愿意让你吃了。
3: 哇，买太多了，买多了现在撂着不少呢，这个那个的。
1: 这是预防预药，因此孩子他也以为是普通药了。但是你看这老爷子用半个月下来能骑自行车了，因此这种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病人呢，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所有这种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病人都可以试一试啊，让很多患者呀，我说吃民间的药方治了三年五年没见成效，你用黄氏膏方吃上三个月两个月，你看一看，用了多长时间你就感觉得了病，这半个身子慢慢有感觉了。
3: 用到十二天上。
1: 十二天上有什么感觉？突然间就能动了。
3: 我可以把拐棍撂了，弄了。
1: 啊，原来是离不开这个拐棍，十二天下来以后呢，突然间能离开拐棍了。
3: 我
1: 吃半个月就能骑自行车了，
3: 都可骑自行车了，
1: 太棒了。哎，那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那个出汗那个问题现在有点变化没有？
3: 解决了，
1: 现在也减轻了。
3: 解决了，不是减轻了，
1: 就没了，不出了，
3: 不出了。
1: 啊，
3: 过去十一点半固定出，一直到天亮。现在是我七点多钟我都可以睡觉，到七点多钟就睡觉，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太好了，
3: 七点多钟我都开始睡，一直睡到四点。
1: 所以说呀，别说你老爷子，你自己呢，觉得说想也没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你这也是显效比较快的。
3: 是。
1: 哎。
3: 就让他们打电话问我有这码事没有？
1: 你老爷子把这点毛病一点点的恢复以后的话呢，你健康长寿活百年的，因为黄氏膏方本身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3: 我说我老父亲活到95，
1: 啊，那有长寿基因呢。你就是把这点毛病好好治好了以后的话呢，这健康长寿不是梦啊。
3: 我是继续吃，以后我都吃保健量。
1: 对，
3: 反正我有退休费，我怕那个。
1: 对，人家国家给发每月发的钱，咱们用点好药，身体调的好好，多活十年，多赚十年，是多活二十年，多赚二十年的。
3: 对。
1: 哎。啊，那坚持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
3: 中，
1: 保重身体，老爷子啊，接长不短的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3: 中，
1: 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3: 中，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1: 哎。
4: 我听你这广播，这药挺不错的。完，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4: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4: 我是现在手脚特别热，五心发热，出汗。
1: 嗯。
4: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高血压是190，完了低压压差大是70几，完我的那个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反流，二尖瓣就反流，完了还有白内障，完我吃这药，我想问问吃这药能见效吗？
1: 能不能适合用它是吧？
4: 咋样？我想打去。
1: 今年多大岁数？
4: 我71了。
1: 71岁，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4: 心脏病我有30多年呢。
1: 时间肯定不短了，因为你二尖瓣主动脉瓣、三尖瓣这地方一反流啊，这心脏病就得的时间久了，而且你这血压高了也肯定时间久了。高血压也有个20-30年。
4: 哎呀，有高血压也有20多年了吧？
1: 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呢，主动脉的压力就高，主动脉的压力一高了以后啊，这心脏简单讲憋大了，最后把那憋的那二尖瓣的就关闭炎了，主动脉瓣就容易反流了。
4: 啊，
1: 这都跟这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受损是密切相关的。那个白内障现在大概能看多远？
4: 还没成熟呢，就是现在吧，这几天我就眼睛模糊的。
1: 那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情况了。首先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不管听我多长时间节目啊， 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们和同仁堂的联手推出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呢，打个

0: 电话一定要问明白了啊，适合用的再用，新患者就申请一个套装就行了，最多让申请两个套装，不适合用的话呢，绝对不能自己乱买着吃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嗯，这一定要问明白的。就拿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那么赶上。

0: 那血压越来越稳定了，主动脉的压力解除了，那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反流那个问题呢，一点点就缓解了，那门儿呢慢慢能够关严实了，那这心脏不就越来越舒服了吗？你现在呢可
1: 这
0: 能
1: 效
0: 心
1: 果
0: 慌，
1: 能更好吗？
0: 一点点能恢复了，应该呢轻度这种闭锁不严的患者呢能够恢复了。还有包括你的白内障，早期你还没有成熟的白内障的患者，我们现在呢及早的用药来干预它，用黄石膏方，因为中医认为呢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把这个五脏的精气足了以后呢，阻止白内障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点点的改善，起码呢咱不用开刀做手术了。
1: 这能行是吧？
0: 对呀，整体就治疗了。
1: 那好，太谢谢了，哎呀。
0: 不还没报名呢，没申请上名额呢。
1: 我报了，
0: 哦，你报上就好办了，你没报上的电话可能还不见得好打得进
1: 我
0: 去
1: 这报上来紧
0: 呢。放心用就行了，你拿到药以拍着号给送的啊，拿到了以后呢，按常委老师指导用就行了，你用个10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电话。
1: 那行，我就谢谢了
0: 我祝你早
1: 啊。
0: 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你太好了，
0: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一天呢，今天早上吧，我寒假听的广播，听完完正好听你这个讲的事，讲的是我这，完了我这是咱我老伴儿吧，他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得有个月了吧，我这个月开始也不知道啊，检查，完人说你这糖尿病呢，完
0: 血
3: 这
0: 糖
3: 那
0: 测
3: 大
0: 是
3: 夫。
0: 多少？
3: 血糖现在就是将近的7.8到8.6，当时糖是10，
0: 最少也2-3年了。
3: 那呀，一看开始也不知道啊，完那
0: 他不
3: 天
0: 是
3: 也
0: 说
3: 血压也，
0: 空腹血糖要上了10个左右，那血糖糖尿病最少得2到3年的时间了，甚至要更长。
3: 那也不知道当时
0: 哎，这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啊，那种典型的三多一少，一少说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呀，身体消瘦那种症状很少了，因此很多人都是血糖高了不知道，就是也心脏不舒服了，眼睛上出毛病了，这些地方出毛病以后才查出来糖尿病了，那就晚了。
3: 他也不，我还怕呢，还。
0: 明白。
3: 完了，我这吃降糖药，吃的不将近是完了，是连那降压的降压，现在血压是基本降来了啊，是降糖呢，反正始终在7.1到8.6。完了，我说意思，我说今儿我一听，我说要是我是那想的，我说要是吃你这药完之后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这降糖药扔了？我行。
0: 刚发现这种糖尿病，虽然说是可能有2-3年了，他但是呢还是发病早期。对于这种刚刚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呢，是我们及早的能把黄石膏方给他用上啊，它有12味药材能够帮助恢复胰岛的功能。这个方子《清宫医案》里边有确切记载，当年慈禧太后的消渴症就是靠常年吃这个方子保住一条命的。当年那个消渴症就是现在讲的糖尿病嘛，他那个那时代哪有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就常年吃这个方子。所以说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啊，对于糖尿病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在哪呢？就是有12味药材养胰岛，而且呢，它的几10味药材入药呢，连它那个心呐、肾呐、眼睛啊、肝呐、这些地方呢，整体性的保护，既能够把它已经出来这些并发症整体性的治疗，还能够让它的胰岛功能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为你心脏上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一个是让他那个降糖药啊，有的打胰岛素啊，让他越吃越少，越打越少。在将来我们要达到理想状态，能把那个胰岛素、降糖药能够给它停了的话呢，就最理想了。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他心啊、大脑啊、肾脏啊、眼睛啊这些地方出毛病，这糖尿病紧跟着这些病就出来了。
3: 是，开始这啥呀？心跳晃，心脏病，当时做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呢。还没嘛，完这会儿一查完了，大夫一说，那你这糖尿病呢？
0: 你看，他跟着这些地方，就现在还时间短，慢慢的5年以上、10年以上的话呢，这眼睛啊、肾呐、这眼、心脏啊、大脑啊，跟着大病就来了。 黄氏膏方配合这种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

0: 粉以后呢，引药归咎。市场上买的三七粉没有超过800目的，配合它以后呢，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你体会一下，无论你的心脏，无论你的血压，还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啊，免疫功能低这种患者呢，我说都能够见着，你可能都见不着的效果。它这个血糖呢，控制的更好，更快。
1: 哎呀，开始身体挺好，也没啥大事儿。后来头一回的，别人说就是，假如说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看啊，一完人一说这你这血压高200多，一在家那大夫说这可了不得，我当时我都不相信，我说没有是，完这不完一查查看，完这降糖药你现降压药你现在吃好像基本的那个血压控住了，
0: 你看啊。这就好点，这是这句老百姓的话讲啊，这得亏这没出大毛病。你200多的血压了，一下把脑血管崩了以后，脑出血当时就要了命了，或者来个脑梗。
1: 哎呀，当时大夫那个大夫说的吧，那你不行住院呢。我说我不可能的，我说哪有这样的，我都当时我不相信。
0: 但是医生他懂这个，那随时就给你撂倒了。患者就稀里糊涂的，很多人血压都高到200了，还每天逛街呢。我说这个上了医院就给你留住住院了，哪能让你出院呢？
1: 也是，你留我住院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在家来也没那个准备。我说那啥吧，完我又换家医院，人也彻也那些。哎呦，我说真是的，这才知害怕啊。
0: 重视起来吧，人老了以后，你有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病不是跟你那个感觉完全一致的。他不是说，哎呦，我这个病重了，我就难受的重了。有些这个越是这个隐匿性的，说血压高到200了，你还没什么症状的，这个你越危险。就跟说敌人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你还没看着他，你这个害怕不害怕？
1: 啊！
0: 及早的治吧。
1: 那个，待会儿我那个跟我老伴儿都定下。谢谢杨老师啊，多谢。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谢谢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皇室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是杨老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哦，我呢，咱们这皇室膏方我已经也买了，买了一箱。
0: 嗯。
3: 买了一箱，今天我喝了有11天了吧。
0: 嗯。
3: 哎，我把我这情况呢跟那个杨老您说说。
0: 嗯，您请讲。嗯、
3: 我呢就是啊，去年呢，我今年72岁。
0: 嗯。
3: 我去年呢得了一回，就是脑轻微的堵。脑血管堵啊，轻微的，
0: 轻微脑梗，
3: 很重。
0: 嗯，
3: 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说没留吧，我这左腿啊，它就不得劲儿了、嗯哎。
0: 跟得病以前不一样，感觉老是别别扭扭的，是不是？
3: 啊，这别别扭扭的，走道没劲儿，还老要摔跤，越来越重，怎么迈步也迈不动。
0: 对。
3: 哎，所以我听咱们这个您讲这个节目呢，
0: 嗯、
3: 我听咱这皇室膏方挺好，我就买了。
0: 嗯。别人看上去好像你还好人一个，但是你自己能感觉到了，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发皱、发紧、发别扭。你看这条腿，很多人形容说，自打得了病以后，就像电视腿上的带了一个大铁坨子一样。
3: 这个腿上啊，这个腿啊，就跟那坠着好十斤东西似的，那么沉。
0: 你看，
3: 哎，
0: 嗯，
3: 还好跟啊彩苗刮了似的。
0: 哎。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的话呢？这其实还是轻微脑梗的，脑子血管里面呢还是有堵的地方，有这种梗塞道形成以后，血过不去了，导致呢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有衰竭的，有死亡的，这样的神经线不太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开了，你这个就跟那个电线接的有点虚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呢，想要指挥这条腿呀，它这个信号越来越弱了，腿不能够很好的接收脑子信号，它就不太听指挥了、
3: 哦、
0: 越来越沉，越来越沉
3: 啊。对，
0: 嗯，
3: 就是
0: 因此用皇室膏方治疗这种病症呢，好治在哪呢？一个10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两的药膏，它往开融这种顽固性的死血栓，把堵的地方通开了，吃那药片胶囊融不开的、
3: 哦、
0: 它能够融开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寓意文化这种经满随生法，肾经足脑随生，把那个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去接上了，就像那个什么电线短路了，慢慢给它搭一根保险丝，神经线一通了以后，脑子这个信

0: 然后能够很强的传导到这条病腿上了，你走路，你慢慢这条腿就越来越轻巧了，脑袋就越来越清亮了，记忆功能啊、睡眠呢、啊，你这些慢慢就越改善越好了。
1: 是是是，喝了这个11天呢啊，这个左腿啊，这个从腿肚子往下边，从脚这块上，我觉着好像有多少有那么点变化，比原来稍微强点儿。
0: 感觉
1: 呢，
0: 从脚底下到
1: 腿
0: 肚这个地方，感觉是怎么这有什么变化了呢？
1: 就是觉着轻省点了。
0: 你看，11天嘛，
1: 这个
0: 是刚刚用了，因此这种预约化的药方子，对于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用了，你一定能够见到你原来的治3年5年见不着这种效果。
1: 是，我再跟您说说其他方面啊。
0: 嗯嗯。
1: 这个我其他方面呢，就是现在有3个多月了。
0: 嗯。
1: 我滴了一桶水啊，把腰给抻了。
0: 嗯。
1: 把腰抻了呢。滴了完了，我救活到屋里以后呢，这一塑料桶水，我俩手滴了，救活到屋以后，嘿也就不行了。打那开始，我这腰就开始疼，疼啊！您看就我怎么治的呢？就是穿线儿，穿线儿贴膏药，是扎行针，我全用了，也花了好千块钱，也不管事儿，最后呢。这个有的就说啊是肌肉拉伤，有的就说抻筋，并最后一个老中医呢给我扎针呢，他就做什么呢？这老中医说呀，说您这个呀，腰椎压迫神经，
0: 那等于呢这个从腰这个地方呢压的就特别难受是吧？
1: 疼啊，得有2月呀，我天天黑夜倚着被窝坐，倚着我也睡不着，躺不下。躺下呀，就一个姿势，慢慢的溜那儿了啊。回头我再一动会儿，就针扎的似的那么疼，回头一出一身汗。
0: 你这个还是腰椎呢受伤了啊？腰椎呢可能有点错裂，就是那腰椎间盘呢稍微有点突出了，压了。当时你这个外伤呢，你使劲的时候呢没使到位了，你当时那个腰已经吃不上劲了，你又强撑的往里一走，最后把这个腰椎间盘呢有点压神经了。
1: 对对，就您说这个，就这个意思。
0: 哎、肯定是这样。
1: 哎。
0: 腰椎上的病的根源为什么提一桶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是在于肝血不足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了，后腰上那根大筋的弹性不够，后来绷不住，因此呢它绷不住，导致这个椎间盘就容易前后错位，结果你使劲的时候又没使匀，你当时撑不住了硬撑，结果就导致受损了。
1: 对，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用黄氏膏方呢，是因为要它养肝呢、啊、肝血够用了以后，肝能藏血，血就能养筋了，你腰间盘这根大筋，你慢慢的肌腱韧带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了以后啊，它即使有轻度的错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就能够复位了，复位了不压迫神经了，腰椎上这个毛病导致这个问题它自然能够解决了。
1: 哦，
0: 你现在怎么用药的呢？
1: 我现在小谢那谢大夫告诉我，我用10克来的，从昨天开始他说您再加5克，用15克，刚喝2次。
0: 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
1: 哦，
0: 你这么再治那么个1个月左右，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1: 行行行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杨主任。
0: 好，再见。
1: 您也保重身体啊。
0: 哎，都保重，都上岁数了。
1: 哎，
0: 好，再见。
1: 再见，谢谢。
0: 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杨老。
3: 你好。
4: 我也买这个，就是那个膏方了。今天
3: 已经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4: 啊，参加活动了，我还吃了能有30多天了。
3: 啊，已经用了30多天了。
4: 嗯，我是那啥那个也长期失眠，能有10多年了，一宿好觉也没睡过呀。
3: 嗯。
4: 那个啥，我这次完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跳过快、

0: 跳到100多下，100零几下、嗯，我还有风湿，还有甲减，还有甲状腺也病全了，老了病了，
1: 嗯，
0: 还有腰托，你看多少病，
1: 嗯，
0: 头几天吧，完了睡觉反正能睡点觉了，后耳吃到安眠药都不好使，后完了吃这膏方吃了几天，完了能睡，躺下能睡着了。
1: 就是原来的吃安眠片也不好，越来越不好用了。
0: 嗯，越来越不好用了，那就睡的那就一点都不行了。后耳就是，你不睡着就浑身现在没有劲儿了。
1: 对。
0: 都不行，后耳这个就这几天，哎呀，睡可好了，睡两天了，睡两天觉了，
1: 嗯、
0: 睡到12点，完了起来，完了再睡，能睡到头天睡到2:40，完了昨天呢又睡到，他可准了，就是12点多一起来，完到那又�睡，起来又睡，睡到3:40。今天这头宿睡挺好，
1: 舒服不舒服啊？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怎么样？舒服不舒服？
0: 啊，舒服呗。
1: 哎，
0: 就我这药啊，吃的，就是上广告，所有药啊都吃过，就是这个睡眠说的有半年好使的，吃半年调好使的，什么也不行。脚贴的，又是什么肚脐上贴的，哎呀，所有的都试验过了。
1: 嗯，
0: 都不行。
1: 跟黄氏膏方的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个药方子比较起来呢？
0: 哎呀，这个可真挺好使。要不我，哎呀，这10多年也没睡过一宿好觉，一宿就是躺下一脸，那可到灵，就像那啥呢，就可灵了。到1点多、12点多就起来，起来完你就睡不着。
1: 嗯。
0: 这个我说，哎，躺下又睡，哎，又睡到2:40，一会儿挺快，哎，2:40了，哎呀，我说这又睡两个点了。
1: 所以说那是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寓意文化呀，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了。为什么说能把一些民间药方的，不管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治不好那些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有更好的效果的？你看，失眠症的患者，我讲到过，60年失眠，就20多岁开始失眠，到80多岁找我治的，我治过3个。
0: 哎呀，通过这10多年没睡觉吧，这病慢慢全来，一检查，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病都有
1: 了。那你睡不着觉耗元气嘛？那你睡不着觉、
0: 啊，
1: 人睡不着觉，就像那个汽车呢，连轴转，那出租车为什么几年跑就报废了？它连轴转嘛。
0: 是，哎呀，
1: 人没有休息的时候，五脏六腑功能衰退，那大病不就来了吗？
0: 就是风湿啊，上身呢，一摁哪个骨头都疼啊。
1: 嗯。
0: 这腰托，反正我觉着现在觉着吃上吧，觉着身上舒服了，就有点劲儿了呗。
1: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睡眠的大为改善，30来天下来以后，这10多年顽固性的失眠，这个骨关节呢感觉也舒服一些了。
0: 啊，舒服有劲儿了，有点劲儿吧，就精神点儿。
1: 嗯。
0: 下不回身，那我这腰腿也厉害，又是动脉硬化，
1: 嗯、
0: 骨头疏松，全不行。
1: 感觉这两天那个心脏那个心动过速那个毛病能稳当住点不？
0: 能，那个强点儿了，那个就是现在早晨跳80多下。
1: 哎，治对了以后就是一口汤的事情嘛，接着往下治就行了，这好治了。
0: 嗯，那我这个搁什么呢？我这随饭吃的，那个大夫说的。
1: 随餐吃，你3七粉拿着没有？
0: 拿到了。
1: 北京同仁堂专供的3七粉是吧？
0: 嗯。
1: 加它加2克。
0: 嗯。
1: 张碗哥加2克，在黄石膏方里面。
0: 货里头啊。
1: 货里面拿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行了。
0: 是吧？货跟那个膏方一起和开哈。
1: 对，搅和在一起就可以。
0: 啊，那
1: 你那个黄氏膏方用多少克？
0: 用15克，有时候15克还过了，还就是
1: 可以，没关系，那量多点少点不差那点。
0: 我的血糖还高呢。
1: 吃什么降糖药呢？
0: 吃那个，我早先吃那个就是葛花籽。我那天听你说吃那个唐氏平停，我又换唐氏平了。
1: 葛花籽那就是一个进口的一个二甲双胍嘛。
0: 啊。
1: 食欲非常好的、爱吃饭的人，比较胖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用那个。你要是那个不是特别胖的糖尿病的病人，你胃口也不是特别好的人呢，你就吃这个唐氏平呢，它比较不错。
0: 啊，那天我就听你说，我就改了。我不胖，我才120来斤。
1: 它不伤肾，这个唐氏平呢很伤肾，伤的少。
0: 是吧？
1: 哎，用它呢比较好。
0: 啊，那我那天我
1: 同时呢，黄氏膏方本来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你慢慢治就行了，那个血糖慢慢就稳定了。
0: 是吧？
1: 对，尤其加了这个3七粉以后。
0: 啊，我再问一下那个老伴儿呢？
1: 嗯。
0: 他有那高血压，还有那个他心跳过缓，他跳50多下。
1: 嗯。
0: 完了腿吧，他那腿不静脉堵塞了不怎么，他腿吧有时候就往外撇。完了有那邻居说你上他去。
1: 怎么往外撇？走道跑偏的还是？
0: 就是跑偏呗，有时候那腿就那右腿就往外一撇一撇的，就是那样的。有时候走的还挺好，有时候就一撇一撇的。
1: 那个可不是腿上的事情。

0: 那个怕他脑供血不足了。
1: 是吗？
0: 脑供血不足就走路跑偏，那是脑子指挥失灵了，那不管腿的事儿。
1: 是吗？
0: 哎，
1: 你说吃这个行不行？
0: 好使啊，你这个黄氏膏方脑供血不足走路跑偏的，进门撞门框子，我们也经常跟这老患者讲嘛，他其实就是脑子指挥失灵了，这种患者容易得脑中风的。他用黄氏膏方正好心度过缓阳气比较弱的这种患者，黄氏膏方剂的稍微重点20克，
1: 吃20克啊，
0: 吃20克，再把那个三七粉3克，
1: 三克也在搅到那里头吃是吧？
0: 你搅在里面吃送下就行了
1: 啊。
0: 嗯，
1: 饭前完了饭后是不？
0: 早饭前半个小时，晚饭后1个小时
1: 啊。
0: 嗯，
1: 那行，
0: 就这么治就行了。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我跟您汇报我一下吧。
0: 嗯，
3: 我从哪吃了这膏方4个多月了。
0: 嗯，
3: 我原来有房颤、心绞痛、高血压、糖尿病。哎呀，我现在这个血压呀可真好。
0: 嗯，
3: 血压是85/135。
0: 嗯，
3: 原来最高的时候178。
0: 嗯，
3: 我这个心脏吧，跟您说吧，真好真好真好，今年没犯。
0: 嗯、
3: 我吃了这个，我去年每年吧，我都得住3-4回医院。
0: 嗯。
3: 从哪吃了这膏方，这心绞痛没犯。
0: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我空腹是6.34，
0: 嗯，
3: 饭后2小时是9，
0: 嗯，
3: 哎呀，我这点毛病真好，哪样都挺正常的了，
0: 嗯、啊，太好了，我先问问呢，你老人家今年高寿啊？
3: 81了，
0: 81岁的老人家了，
3: 嗯，
0: 原来这个。用黄氏膏方之前，这又是房颤、血压高、心绞痛、糖尿病，这一天吃几种药啊？
3: 哪种都吃。
0: 哎，4种病得吃5样药啊！一天呢，得是个专病专治的药，得吃一大堆。
3: 是，一类就是治高血压的，
0: 哎、
3: 那个什么替里沙坦，吃2片。
0: 嗯。
3: 完了，回头单硝酸，吃1片，晚上再吃1片。
0: 嗯，用黄氏膏方之前没想到是这一个方子能同时对这个4-5样病症同时起作用吧？
3: 哎呀，没想到，不敢想也。听您讲座，我说我也定点试试吧。
0: 嗯。
3: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哎，那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看养心的有8味药材。健脾控制血糖的有12味药材，入肝的还是1味药材，入肾的还是10味药材，通过这种整体五脏同治下来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原来167，现在多少？现在134了。
3: 到不了140，老是130多。
0: 那就基本上正常了。
3: 正常了。
0: 空腹血糖6.3、6.4也基本上正常了，餐后2个小时9个左右也还可以。
3: 还可以是吧？
0: 对，房颤不发作了，这就少遭了多少罪呀、啊！原来那个心脏老哆嗦吧？
3: 对，老哆嗦、
0: 哎，
3: 说话还喘。
0: 对，
3: 一说话心里的累疼。
0: 嗯。
3: 现在也不累疼了。
0: 嗯，太好了。
3: 从哪吃上这4个多月没犯一回，也不难受，也不感觉胸前闷的胸。后背疼没有这个现象，
0: 哎，
3: 现在这走道也有劲儿了。原来我这个2个大拇哥，扑通一下不敢脱袜子，一脱袜子就大拇哥抽筋儿、 现在一点的毛病。

0: 都没有了，脱了也没事儿了。
1: 81岁的老人家了，你看治得这么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0: 参加了，
1: 活动也参加上了。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以后呢，这省钱治病，而且能够治得更好。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了，4个月的功夫，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呢，这些病就治得这么好，连续往下调理，调理上他们2-3个周期，再加上把病治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呢，常年用黄氏高方这种膏资呢去养生的话呢，起码还起到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对对，人说的
1: 对吧？非常好，那老人家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继续往下用就行了。
0: 哎，好，
1: 保重身体，老姐姐，祝你健康吧。
0: 哎，好嘞，得。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黄氏膏方5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1份。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这也是大家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先都

0: 面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有什么症状。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都会问，医生，我眼睛不疼不痒，视力也挺好，怎么就患上青光眼了呢？其实这正是青光眼最狡猾的地方。它的症状主要分为急性发作和慢性进展两种情况。先说说急性发作，它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最典型的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由于眼压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患者会突然感到眼睛剧烈胀痛，视力飞速下降，严重时甚至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与此同时，还会伴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很多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时，第一反应以为是头疼感冒或是肠胃出了问题，结果跑错了科室，耽误了治疗，这点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定期的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才是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最有效的办法。
1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2: Adele, sing with me. 一二三四，对不起。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5: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

0: 方向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我是一滴水。
17: 我也是一滴水。
1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有什么症状。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都会问，医生，我眼睛不疼不痒，视力也挺好，怎么就患上青光眼了呢？其实这正是青光眼最狡猾的地方。它的症状主要分为急性发作和慢性进展两种情况，另外一种则是更危险也更常见的慢性进展。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小偷，在病情早期和中期，患者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视力可能依然能达到 1.0， 但这个时候青光眼已经在偷偷侵蚀你的视野，慢慢的你才会发现看东西的范围怎么越来越窄，最后就像通过一根吸管来看东西，视野完全消失，最终彻底失明。所以要重点提醒大家，如果平时你偶尔觉得眼睛发胀，看灯光时周围有彩虹一般的一圈一圈的，就像我们说的红视，或者经常感觉到视疲劳、头晕，近视的度数突然加深，视力莫名的下降，千万不能大意，不要总以为是近视加深了或者是白内障了，重一点再去看医生吧，这样会耽误病情。及时定期的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才是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最有效的办法。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4: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

0: 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1: 更复杂。
0: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1: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0: 实际上静时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一年以上的量吗？
1: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
0: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和糖的效果好，这不尝到甜头了吗？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仨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1: 没了，
0: 你再想买没了，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1: 那不一样啊，
0: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1: 对，
0: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1: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0: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1: 对，
0: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我得去尝试，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1: 对
0: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1: 哎呦，
0: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1: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0: 对，
1: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0: 对，
1: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0: 理解，
1: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0: 对，
1: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0: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1: 对，
0: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1: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0: 没错，
1: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0: 对，
1: 就说地和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0: 对啊，
1: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0: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1: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的但你仔细想想，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0: 啊，
1: 用的 BB 机，
0: 对，
1: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0: 你看
1: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0: 对呀，
1: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和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它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0: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 是吧？现在都在网上。

0: 购物了。
1: 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2: 对呀，
1: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2: 嗯，
1: 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2: 真的
1: 是
2: 吧。
1: 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
2: 嗯，
1: 就是不买就亏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
2: 嗯，
1: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伙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2: 嗯，
1: 是不是？
2: 是的。
1: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2: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1: 嗯，
2: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1: 可不吗？
2: 这不就是进步吗？
1: 对呀，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
2: 嗯，
1: 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2: 是
1: 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
2: 嗯，
1: 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前沿的还有像地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2: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1: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
2: 嗯，
1: 不用我多说。
2: 嗯，
1: 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
2: 对对 对
1: 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10000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
2: 嗯，
1: 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2: 嗯，
1: 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户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
2: 嗯，
1: 是不是？
2: 还真是一不扣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1: 对，
2: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1: 实际上静时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
2: 嗯，
1: 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
2: 嗯，
1: 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
2: 嗯，
1: 都是肝肾衰竭，
2: 嗯，
1: 啊，就特别痛苦。
2: 对，
1: 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2: 嗯，
1: 已经超过2亿了，
2: 1/7啊。
1: 你看看，
2: 哇。
1: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2: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
1: 嗯，
2: 这次上医院医生开的是阿司匹林，你的防血栓，下一次呢给加了他汀，你得调调血脂啊，
1: 嗯，
2: 过2个月你去复查，指标一高又换成了别的药。
1: 对，
2: 有的患者啊就光药盒就摆满了一抽屉呀，
1: 嗯，
2: 但是药吃了这么多年 病情和指标怎么一点都没有控制住，最后还得发展到手术，还得是终身吃药呢。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您说哪有这么玩的呀？治了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1: 哎呀，其实你说我们医务工作者不想给大家伙儿病治好吗？
2: 想太想了。
1: 对呀，但是没办法，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只能治到这种程度。
2: 嗯，
1: 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儿对治病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2: 嗯，
1: 长期吃药一直踏踏实实的治疗疾病，就能不发展吗？不可能的，
2: 不能，
1: 是不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久治不等于遏制疾病的发展。
2: 嗯，
1: 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了加重了之后，这才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正常的常态。
2: 对，
1: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
2: 嗯，
1: 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
2: 嗯，
1: 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率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耐药了。
2: 嗯，
1: 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2: 嗯，
1: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2: 嗯，
1: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2: 那没招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1: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大把大把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
2: 嗯，
1: 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
2: 嗯，
1: 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
2: 嗯，
1: 因为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2: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1: 那没办法啊，
2: 没办法，
1: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
2: 嗯，
1: 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2: 可是医院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1: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
2: 嗯，
1: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不换一种思路呢？
2: 嗯。
1: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2: 是的，
1: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2: 嗯，
1: 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2: 嗯，
1: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地核糖的方法，它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2: 对，
1: 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地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2: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1: 对，
2: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
1: 对，
2: 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1: 对，
2: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1: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2: 嗯，
1: 啊，就是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2: 是
1: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2: 嗯，
1: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2: 随大溜，
1: 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2: 嗯，对不对，
1: 你走的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2: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1: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
2: 嗯，
1: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2: 嗯，
1: 对吧？
2: 对，
1: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果呢。
1: 嗯，
0: 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1: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1: 对，
0: 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
1: 嗯，
0: 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儿，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的方法。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儿，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
1: 嗯，
0: 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1: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六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六能随出来的。
0: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1: 对，
0: 做一个补充呢？
1: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1: 那不行，
0: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嗯，
0: 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就这种地核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
1: 对，
0: 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种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
1: 嗯，
0: 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地核糖用上呢？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嘛。
1: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还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
0: 嗯，
1: 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
0: 嗯，
1: 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啊。当时工作人员就劝她说：“你试试地核糖
0: 啊。”
1: 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嗯嗯，
1: 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的特别早，一直。

0: 就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10多万呢。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都得填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1: 是啊，
0: 那儿媳妇儿，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1: 可不吗？
0: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1: 哎，还散了，呵，
0: 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犯心梗了，
1: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0: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1: 哎呦。
0: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妈对不起你啊，
1: 呵，
0: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和糖，你咋不用呢？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我不敢说当时她要选择咱们地和堂，可能就能够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她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和堂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它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0: 是的，
1: 是
0: 你
1: 不是？
0: 看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和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
1: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和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0: 是，
1: 用什么？地和糖。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0: 那肯定啊，
1: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和糖了。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和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0: 你说地和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对。
0: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和糖的含量。因为地和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0: 供能的。
1: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那你补充地和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和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0: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1: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地和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0: 有变化。
1: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0: 对。
1: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和糖，因为地和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和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而且地和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
0: 嗯，
1: 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核糖，他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1: 对，
0: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
1: 对，
0: 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1: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
0: 嗯、
1: 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啊？
0: 那不是啊，
1: 我还真不是，
0: 嗯，
1: 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
0: 嗯，
1: 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0: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
1: 对，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地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
0: 嗯。
1: 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
0: 嗯，
1: 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0: 对，
1: 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0: 嗯，你说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1: 我说是比例呀、
0: 啊，哦，对，
1: 比例嘛，对不对？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
0: 嗯，
1: 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
0: 嗯，
1: 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
0: 啊，
1: 都补充地核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
0: 嗯，
1: 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
0: 对，
1: 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
0: 嗯，
1: 是吧？为啥呀？
0: 没招啊，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0: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0: 嗯，
1: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0: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0000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3: 一， 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

0: 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0: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4: 啊。哎，你好啊，
5: 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4: 啊。别客气啊，
5: 梁老师，我想订1年的地核糖。
4: 1年的哦。
5: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4: 哦，这
5: 样。吃完之后嘛，可有效果了。
4: 是吗？
5: 见效也快、
4: 哎、啊。
5: 以前吧，走2步路就心慌。
4: 哦。
5: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4: 你看，
5: 根本就睡不着觉。
4: 嗯，
5: 哎，吃了地核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4: 啊、
5: 白天夜晚不喘了。
4: 呵，
5: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4: 好，
5: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4: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核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5: 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4: 啊！
5: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4: 啊啊！
5: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4: 没了吧？你看看、嗯、
5: 啊，这3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
4: 嗯，
5: 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4: 哦，
5: 去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4: 啊。
5: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4: 啊！
5: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4: 啊，
5: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啊。
4: 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5: 嗯。
4: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5: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4: 嗯，
5: 后来就没用了，
4: 嗯。
5: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4: 嗯，
5: 心慌吧，睡不着觉，
4: 嗯。
5: 最近我连3步都不敢走太远了啦，
4: 哦，
5: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了。
4: 嗯，
5: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嗯，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4: 嗯，
5: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4: 这是两回事。

0: 啊，两回事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1: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地核糖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这个心脏特别敞亮，
0: 你看
1: 有劲儿，
0: 有劲儿哈、嗯。
1: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虽然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
0: 嗯，
1: 还是感觉的胸闷，
0: 嗯，
1: 不是那么舒服。
0: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核糖不一样啊，地核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就行，是吧？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
1: 哦，
0: 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核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吧。
1: 哎，好好，那可太好了啊！
0: 嗯、
1: 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
0: 嗯，
1: 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0: 嗯，
1: 咱们还是差一大截儿啊。
0: 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构存在的意义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构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构用上全世界前沿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
1: 哎
0: 嗯，
1: 对，哎呀，是梁老师啊、
0: 嗯，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
0: 嗯，别客气，
1: 那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
0: 哎呦，
1: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0: 嗯、
1: 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0: 嗯？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核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1: 嗯嗯，
0: 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1: 哎呦，梁老师啊、
0: 嗯，
1: 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
0: 嗯，
1: 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0: 啊，
1: 遭了罪嘛也不少
0: 啊。
1: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核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
0: 嗯、
1: 就是您创造的这个全球购平台，
0: 嗯，
1: 就是给大家伙儿、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希望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吧要感谢，感谢谁呢、
1: 嗯？
0: 感谢现在咱们科学的进步，是不是、啊？让咱们享受到这种红利了。
1: 哎，
0: 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够收获健康，那这才是对我们全球购，包括对我最大的肯定呗，是不？
1: 对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好不
1: 哎，
0: 啊？
1: 好的，邓老师，谢谢您
0: 再
1: 啊，
0: 见啊，好，
1: 再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
0: 嗯。
5: 这终于把你电话打通了，我昨天打了1000，我都没打进来，今儿个打进来了。
0: 昨天活动第一天，我告诉你，那个占线的特别多，这电话确实难打啊，接不过来了都。你现在能打进来也比较幸运了啊，有啥事直接说就行啊。好。
5: 这不管咋说，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梁老师。
0: 嗯。
5: 你给我盯上1年的这个地核糖。
0: 啊，要订1年的地核糖，你以前用过地核糖没呀？
5: 用过
0: 啊，
5: 之前从你这买过3个月的，
0: 啊，三个月
5: 用上之后心脏就是变化挺明显的。
0: 嗯嗯，
5: 以前我上完活动啊，怎么就心悸？
0: 哦，
5: 卡个锣，那心跳的咚咚咚咚的。
0: 啊，
5: 后来吃了从你这买的这个地壳糖以后啊，心脏感觉舒服些了。
0: 好。
5: 调低胃档了，
0: 那不错呀。
5: 啊，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呢，医生说我这指标改善的好的很，
0: 挺好啊。
5: 啊，后来我就想接着买的，结果你娃断货了，
0: 没了。
5: 我就别去买了好几款，吃着效果不行。
0: 你到别地方买的，当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是肯定的呀。为啥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核糖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你在别地方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普通的，比如说化学合成的呀，要不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呀，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你包括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不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批吗？同样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地核糖，纯度啊，疗效啊，我告诉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3个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啊。
5: 嗯，这可太好了。
0: 嗯，
5: 都说吃啥就补啥的嘛。
0: 嗯，
5: 吃点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那这肯定比我化学合成的好的多嘛。
0: 那就两回事儿啊。
5: 啊，那要用我就得用最好的。
0: 对，
5: 咱们全球购这平台啊，全是咱老百姓之前没听说过的这个高端进口的这些货物。
0: 嗯。
5: 吃上啊，就感觉这个效果跟国产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5: 那个等了好多年的这个地壳糖了，这终于现在有了。
0: 对呀、啊。
5: 哎呀，等我的这个病等的都有发展了，要是连着吃的话，那跟别这病就不会发展，说不定这都好了。
0: 啊，就是等这几年这个病还发展了是吧？哦。
5: 对。
0: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5: 哎，我这几年把这个你这的这个地壳糖停了以后，我把嘴糟了。
0: 嗯，
5: 我知道咋回事，年年这个流感
0: 啊，
5: 我一感冒啊，心慌的厉害，心脏我问题都给着加重了。
0: 哦，
5: 前一阵子到医院里去检查，是我主动脉瓣狭窄了。
0: 哦，
5: 可说是我。外面也缺了血了
0: 啊，冠状动脉缺血，嗯，
5: 现在呢动不动心慌，气哈短，
0: 嗯，
5: 晚上睡觉啊，坐哈啊，我才能喘过气儿，
0: 嗯，
5: 你再躺下去，我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0: 哦，
5: 医生家说要给我换瓣膜的，说要做支架的，
0: 哎呀，
5: 我一听我心里害怕，
0: 嗯。
5: 手术啊，那是说做就做的，万一你说是摊子长上咋办的？
0: 如果主动脉瓣膜啊，如果说狭窄，然后并且

0: 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不能拖。那个在临床上确实会考虑给你做手术，但是我得问问你，现在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多少了？
1: 前一阵子人家不是做的我个冠门造影，查出来说是我偏执堵了个40%，我个油管往下说堵了55%，医生说再往下发展啊，就得做我开胸手术，换瓣膜，加我打2根桥。哎呀，真是把人愁的啊！那些药吃怎么管用么？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0: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1: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还有我瑞复发他汀嘛，
0: 他
1: 叫
0: 的。
1: 啥他汀。哎呦，我天天吃的就没断过，人难受的。我舌头底下他们喊的我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
1: 你说吃了这么多了，心慌，你还是没听过，该慌还是慌的。晚上睡觉，你就得把头叠的高高的，你往平地一躺呢，我气就不得上来了么？之前我有一次黑狠心，把手术做了，第二天都准备上手术台的，医生念我事前同意书的说是那啥冠门穿孔呀。瓣膜排斥呀，脑中风呀，这风险，
0: 这都有
1: 反
0: 风
1: 正
0: 险，
1: 心里
0: 对。
1: 先突突突突的跳的啊，当时就不做了，先
0: 就
1: 不
0: 害
1: 去
0: 怕
1: 想。
0: 了，哎呦，
1: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手术台没？下不了手术台没？
0: 明白。
1: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我不敢轻易做。
0: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呢。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3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1: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就想维持现状，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嘛？
0: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地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地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它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1: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0: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地核糖先用上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地核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1: 哎呀，好好好，梁老师，
0: 好，
1: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备够，我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啊，
1: 好好
0: 好了，
1: 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啊，
0: 啊，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说不下。

0: 让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梁老师，你好啊。
1: 哎，
2: 你好。我终于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1: 别着急，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啊。
2: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了集合堂嘞，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让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1: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是吧？
2: 对，是的。
1: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2: 哦、
1: 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2: 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2: 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
1: 嗯，
2: 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
1: 嗯，
2: 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1: 理解。
2: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
1: 嗯。
2: 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他说是那个钱我马上就给你转，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订上一年的了。
1: 哦，
2: 他说这个低核糖是，就是基于心脏提取的。
1: 对呀、啊。
2: 他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1: 对呀、啊。
2: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1: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2: 对。
1: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
2: 嗯嗯。
1: 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用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2: 对。
1: 对，
2: 是啊，是啊。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客户平台也是没少受益，
1: 嗯，
2: 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嗯，
2: 呀、啊，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
1: 嗯，
2: 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1: 对，
2: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订、
1: 嗯，
2: 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
1: 嗯，
2: 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1: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是吧？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2: 是是好产品，
1: 对吧？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是不是？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那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订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2: 好的好的，那梁老师、
1: 嗯、
2: 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1: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
2: 嗯、
1: 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太好了，
1: 好，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1: 嗯、
2: 梁老师。
1: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好，再见梁老师。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印象文字里满纸深烟来。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大家都为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潸然泪下。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满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

一定要对满龙和满凤好，你要答应我给满龙娶一房媳妇儿，给满凤找一户好人家。母亲茶花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他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

花满朵历经了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冷暖和沧桑。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异象文字里，满纸深烟蓝。不是不爱，是爱太沉重；不是嫌喧嚣，是沉嚣太苦累。爱我和我爱的人们，再见了。这部长篇在芳草杂志上刊发前后，曾感动过编辑部全体阅教人员。在出版过程之中，所有审教人员也都因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而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作者海飞，国家一级作家、编剧，浙江作家杂志执行主编，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首届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等，被评为是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

著有小说集《看你往哪儿跑》，一场叫《纪念的雪》，《青衣花旦》，长篇小说《花雕》，《一千寻》，影视剧本《

故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神有关。她是一个村庄里的女神，像柔软坚韧的水草，曾经美丽与哀愁，曾经阻碍并抗争。她生活在一座叫做丹桂坊的村庄。但是我们还是先说说牛镇吧。故事开始了。

故事开始的时候，下着一场绵密的春雨。在江南，这样的春雨会像一张网一样铺天盖地地照下来，一下子罩住了你的人和人身，一下子罩住一座叫做牛的小镇。

刘镇是典型的江南村镇，小桥、流水、人家、竹篱、茅舍、家园，青石板铺就的街面，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和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狗一起在街上溜达，名声饭店里飘出了饭菜的清香，那个十字街口卖梨的小个子男子就坐在一块晃荡着的电影招牌下打瞌睡，像极了《水浒传》里面的张杰。大大小小的店铺一长溜有气无力地排列着，好似一条散了骨架的老去的蛇。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来，有女人拎着水壶走过，有叫卖的声音，有湿哒哒的盐水滴落，当然也有湿润的空气。这座叫做牛的小镇被一种老旧的潮湿的气息所包围着。故事和丹桂坊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现在花满朵走在湿漉漉的牛镇的街道，她打着一把半旧的黑色长柄雨伞，走过民生饭店的门口，饭店里飘出的清香让她的鼻子感到幸福，令她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然后她走过了牛镇大庙门口的照壁，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后弄。

0: 花满朵在大庙前的照壁前站定了，对着绵绵不绝的雨发出了好长时间的呆。不过不管他发不发呆，故事都开始了。故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3: 母亲茶花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他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满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在江南异乡文字里满纸生烟岚。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让人不禁潸然泪下。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花满朵的城市清湖》。花满朵从海角寺小码头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人，像一群马衣一样。花满朵看到了陈九旺，陈九旺的头发已经湿了，湿哒哒地贴在脑门上。陈九旺看到花满朵时笑了一下，花满朵没有笑，而是把目光抛向了水面，水面上有雨水落下时荡起的小小涟漪。花满朵喜欢这样的涟漪，陈九旺把他的笑容也收了回来，也对着水面发呆。船在前行，像一条巨大的沉默的鱼，船上的人都不太说话，他们的身子几乎也都是湿的，他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像一群呆头鹅一样。终于，陈九旺打破了寂静，轻声低吟：我听见了水声以外，积雪奔走，大地回暖。18岁的姑娘来到我的身边，我看见阵雨过后，葡萄熟了，梅树易露的梨花下面，是不是都有海棠在哭呢？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陈九旺是丹桂坊最为著名的乡村诗人，他没有考上大学，却发奋地写起了诗歌和散文，曾经笔名陈白，取李白的意思。他的一篇叫做《丹桂坊的春天》的散文刊在了诗文联主办的内部刊物杂志上，那位笔名叫做海瓜子的编辑还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悟好浓的同时不忘写作。但是陈九旺的创作热情在作品始终不能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这一现状下悄悄减退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偶尔的写几句诗。陈九旺在无望成为作家的情况之下，终于弃文经商，承包了村里的窑厂。他高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窑厂的烟囱下，在夕阳中抽烟的样子无比的落寞。

一边落寞，一边看上了丹桂坊的头号美女花满朵。他给花满朵写了无数的情诗，偷偷地塞给她。花满朵接到诗时会开心地笑说，你胆子够大的，就不怕你老婆知道你在给我写信吗？陈九旺装作无比英勇的样子，不屑地说，知道就知道，他能把我怎么样呢？花满朵把那些诗贴在墙上，风起的时候哗哗地响了起来，像在合唱一首歌曲。花满朵喜欢这样的声音，他站在墙边听一个会写诗的男子对他的赞美。

花满朵把目光从水面收了回来，他看到了陈文武，一个不能文也不能武的忠厚男子。他有30多岁了，仍然打着光棍。他看到同村的女人就会脸红，从来不敢正视女人的脸。他长得并不难看，也不好看，家境不富裕，也不贫穷，但是他就是没有娶上老婆。现在他也在看着水面，和陈九旺看水面不同的是，他是蹲着的。陈文武像是有许多话要表达，又表达不出什么似的，他一急就会结巴。

丹桂坊的和布头，花满朵跳下了船。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叫刘拐，是丹桂坊本事最大、走南闯北的人。刘拐拎着一只皮包，撑着一把雨伞，梳了一个大背头，一说话嘴里的金牙就散发着隔夜青菜沾染过的暗青的亮光。刘拐的腰异常的纤细，脸上也看不到有瘦的痕迹，他瘦的就像一根水发的豆芽一样。花满朵担心刘拐会被一阵大风吹落河中，刘拐的声音却是异常的响亮。大家都下了船之后，他上船了，先是抬头看了一下天，骂：这鬼天气想去一趟上海也这么扫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人们，他刘拐要去上海了，他去上海肯定是去赚一笔钱的。他说，我要去绍兴乘火车，我要到上海去，上海有一个台商在等着我去谈生意呢。

0: 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8: 618来了，
1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2: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13: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世界赠予我们清晨和黄昏，赠予我们遇见和离别，赠予我们欢笑和眼泪，也赠予我们梦想和期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接住这一切，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0: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真的站在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想到有一个上午，想起这几首歌，想起歌里有人对你唱，不要怕，慢慢来，无论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愿你永远相信100万个可能中总有一个是属于你，愿你永远记得去走想走的路，愿你永远拥有那些小小的美满和那些大大的期待。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智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4: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5: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4: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5: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4: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6: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4: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7: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4: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8: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4: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她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

0: 上至。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以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十年前起步的时候，上至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

0: 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阳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618来了，
12: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成618。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618来了，
11: 618来了，
1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

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

0: 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半禅民族

0: 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

0: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8: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9: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3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4看3思等一页。4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3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4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3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2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3思。

0: 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5: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7: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6: 887，听见自己，
8: 听见自己。
9: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

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0: 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D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优等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黎王坊，这个黎王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裔黎裔中裔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优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之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跟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顿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顿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坊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裔黎裔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
他说

0: 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2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2盒，等到第三个月就喝一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3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2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3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血稠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啊。他说这个幽毒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3点多、4点多、5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 啊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 啊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3桓5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5000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黄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 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100%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啊？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幽遁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幽遁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幽遁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2-3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 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两三千的，是不是？有三五千的，还有高一点的七八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盾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3个月，那就1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2盒。第3个月就是正常的喝啊，一个月喝上1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1盒10包。所以你看这3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3个月1盒，你加到一块儿，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呀、啊，就1200。说实话，贵呗，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呐、胆呐 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啊，促进排泄呀、啊，洗肾呐、啊，洗消化道啊，洗肝呐、啊，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1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1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1个月3，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 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三个周期，就是用九个月，就是你用三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三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一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五六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三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三，这10800啊，说实话这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顿方啊，也就是这个黎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顿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顿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一年多两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它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顿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摸脚。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优顿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顿方也是这个黎王方优顿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 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个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都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六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 3000？他说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交、转达、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呀？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呀？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儿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盾因子10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盾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 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吗？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牛顿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它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吗？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牛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牛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羊胎盘，他那个需提前定制啊，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牛顿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 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面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幽动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离王方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方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黎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啊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存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动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
3: 喂，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
0: 哎，
3: 好，
0: 你好。
3: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3: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优炖炒。
0: 好，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优炖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3: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优炖炒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3: 对，因为我想用这个油炖炒，
0: 啊？那
3: 你一
0: 您
3: 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3: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0: 啊，
3: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油炖炒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嗯。
3: 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油炖炒，孟非老师，
0: 嗯，
3: 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
3: 我
0: 说，我
3: 吧。
0: 给你想办法。
3: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5、6年了，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啊，到去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觉，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
0: 哎
3: 就
0: 呦！
3: 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0: 这么重啊！
3: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呀、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儿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0: 就是气儿
3: 这
0: 上
3: 种，
0: 不来，就是
3: 我
0: 气儿
3: 就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我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
0: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
3: 啊，
0: 你别害怕，
3: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儿大小，幸亏吧，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都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优炖炒，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你就说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儿，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3: 对
0: 这是
3: 呀，
0: 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对，
0: 你
3: 夜
0: 看，
3: 里老起来上厕
0: 对
3: 所，
0: 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它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所以说，这个优炖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你看啊，现在这个五脏六腑，它这个优炖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优炖因子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 咳嗽哮喘，他比你那个严重。他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他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3: 我懂懂，
0: 就那种。
3: 对，
0: 用完了之后6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3: 对，那当然。
0: 所以说这个幽灯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是有点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3: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
0: 啊，那你这样，你别着急，我争取这两三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我去想办法，你说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行不行？那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行？
3: 我继续关注，继续听。好，
0: 这样，我今天我听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候我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4: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4: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4: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4: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5: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那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哎，黄你好。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活动进行到现在，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哈，可以说真的是丝毫未减。每天看到一大批的朋友加入到皇室大家庭当中，真的是由衷的替大家高兴。因为当拿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可以说已经迈进了健康大门了。
0: 对，通过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联合使用啊，我们有信心让大家的老慢病呢在短时间之内见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引领大家呢走到一条呢正确治病的道路上来。因为很多患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不少的患者呢跟我的学生们聊天的时候都讲啊，我之前用过什么什么药，保健品用过一堆，药也用过不少，结果呢没见多少效果，导致呢现在很多人都不敢随便的买药治病了。
1: 但是生病之后你不能不治啊，我们都知道你这病不治它不会好，只会越拖越重，不可能自己好的。
0: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患者呀，最终往往是吃一些呢顶药来维持，他们也不是不想治，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呀，真是找不着好药，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好药。最可怕的是钱花了一大堆，病情呢没见好转。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呢攒不住钱了。
1: 对对对，确实好像是这种情况。
0: 你看呢，我们都知道呢，老年人喜欢攒钱，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呢，经历了很多呢艰难的岁月以后呢，更是勤俭节约。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呢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那老百姓呢俗称叫棺材本儿，正常来说呢老年人手里面都会有点呢余钱，那毕竟活了大半辈子了，谁都会有点存款啊，存点过河钱。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呢手里有余钱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很多拿着退休金的老同志也成了月光族了。什么叫月光族呢？就是每个月把退休金呢全部花完，一点都剩不下了。还有一些没有退休金的，也是很多人靠着儿女给的这种生活费来生活的。
1: 那杨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吗？
0: 不是，人到老年以后啊，他的这个对很多东西的欲望呢就会相对减少，衣食住行啊，其实都不太挑剔了。所以说老年人呢就比较容易攒钱，也有攒钱的习惯。但是为什么现在老年人呢钱少了，攒钱呢越来越少，他们的钱花在哪了呢？其实就是花在买药上了。
1: 对，
0: 我们知道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可怕的，你不吃药的话呢它会一直折磨你，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一年比一年重。那你吃药呢你就得花钱，买对药了还好，要是没买对的话呢你就得反复的买。这样一来二去呢，大家手里慢慢就空了，钱就一点点没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去患者家里走访的时候呢，他们回来告诉我，再困难的家庭家里面呢最少要备两种以上的药。
1: 对，看来这个选药真的非常重要哈，因为人老了难免你会生病。那么怎么样选药，我觉得养老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0: 对，选对药了不仅能把病治好了，而且还能省钱呢。那因为你不用再反反复复买药了，不用花冤枉钱了。但是选错了以后呢，钱也没了，病也不见好。那怎么去判断呢？选没选对药呢？自然就是用疗效来说话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推出疗效体验的活动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疗效的。这次呢给到大家的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那都是精品当中的精品。记名可现在全国医药百强榜呢它是排在第六位的，而皇室膏方就是记名可现的拳头产品。而同仁堂呢不用我给大家介绍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是目前呢仅有达到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这个三七粉的细致程度呢达到多少？1800目这么细。这个三七粉呢大家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只有这次活动当中才能够见到了。而且这次活动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真真正正的实惠，目的就是让大家呢省钱来治病，让大家呢快速的看到疗效，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这种信心。
1: 对， 所以说啊，怎么样才叫省钱？选对药能治得了病，这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也替大家着急。很多患者可能平时一买药呢，都是几千几千的买，但是呢，真正到有好药的时候呢，反而他舍不得了，他不敢买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强求大家。如果说大家呢现在用别的药效果好的，你就不要随便的乱换药，你还是坚持你现在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现在呢用了一些别的药效果不好，那么我建议大家呀可以试一试呢这次体验套装。那如果说大家呢没听明白呢，还有疑问呢，可以选择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一个是没有购药优惠了，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同仁堂特供的这种的药用超细的三七微粉呢，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百听不如一试。你就是听我讲课呢，听三年，你不如试尝一个月、两个月，对黄氏膏方呢，它这种体验更加的直接。药好与不好，大家呢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1: 没错，如果说黄氏膏方不够好，我相信同仁堂他也不会选择和济宁可信来合作。
0: 没错，换句话讲啊，也正是因为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效果好，我们才会在这次活动当中呢为大家带来这种三七粉。
1: 嗯，
0: 所以说呢，两大药企强强联手的基础呢是品牌和效果。
1: 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疗效体验活动真的是为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花费1890元，就能够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还有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一份儿。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现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已经不是很多了。
0: 对，有的地方的货源已经告急了，活动到底还能够坚持几天，这个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能抓紧的就尽量的抓紧。我跟大家讲了，这是大家呢唯一的一个能够同时得到呢黄氏膏方跟这种呢药用超微三七粉的一个机会。如果说错过这次机会了，大家呢再想得到这种呢超微细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一些多病缠身的得病10年20年吃了一堆药不见效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呀，能够抓紧时间来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因为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联合使用呢，会让老慢病的患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改变。
1: 嗯，
0: 见到呢以往大家呢吃任何药都见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杨老，我听说才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们有好多朋友就见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了。
0: 对，所以说有些人呢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另外一些本来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又回过头来呢再次申请活动。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见效了。包括呢辽宁锦州有这么一位患者呢讲得非常的好，说不可思议，就他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加了这种药用三七粉，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他说这个疗效怎么样呢？说不可思议。这个患者叫刘长志的，得的什么病呢？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除了这些病之外呢，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1: 嗯，
0: 老年人呢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排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刘长志也讲了，说高血压呢我有降压药，高血糖呢我有降糖药，心脏病呢有专治心脏病的药，但是单单这个便秘呢没办法。
1: 嗯，
0: 他原来一直在用开塞露，后来呢用开塞露的效果也不明显了。为什么？因为开塞露是通过刺激直肠产生排便反射的，你经常用直肠的长期受这种刺激的话呢，敏感度就越来越迟钝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药物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呢，如果呢便秘的人经常使用这一类东西呢，不仅会产生依赖性，而且会导致呢便秘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刘长志呢在使用这种疗效体验套装呢刚刚两天的时间，他这个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用他的话讲的是10年了，第一次呢体会到自然排便的顺畅，就很快的坐在马桶上，自己那个大便呢很快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非常的轻松。 所以说呢，刘长志又回过头来又订了一套体验套装。其实这两天像这种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呀，我们的货源的消耗呢也是非常的快。
1: 对，这也是活动持续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多朋友是用上短短的时间之内马上就感觉到了疗效。
0: 对，当然不仅是

0: 和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以后呢，它的药效呢是敢跟西药呢比的啊，就是显效速度呢敢跟西药比的，
1: 嗯，
0: 安全方面呢是比其他的中药呢要更高的。
1: 嗯，杨老，为什么在加入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对疾病的见效速度会提升那么多呢？
0: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呢就在血液上。
1: 血液上？
0: 对。
1: 哦。
0: 大家都知道有病得吃药吧？那我们把药吃进去以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必须要吸收入血。有的药是直接作用于血液和血管的，有的药呢是需要经过血液的传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输送到病变的部位，最后呢你那个病才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血液质量呢对药效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血液质量好的话呢，说简单点等于是血液干净的话，那它吸收药物的能力就会增强，药物在这个血液当中的溶解度就更高，那药效呢当然说发挥的更好。那大家呢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以及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现在的人呢几乎每个人的血液质量呢都会出问题。哎，很多人血液当中有脂质斑块呀，过量的尿酸呐，过量的胆固醇呐，什么过量的糖啊，这些毒素。那在这种血液环境下呢，药物就很难的百分之百的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想让药物呢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快的发挥作用，首先就是应该呢净血。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已经达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所以说呢它能够深层次的渗透到血液当中，能够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了。另外呢它能够养护血液和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液的自净的功能，这样一来呢大家的血液就变干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吃了药以后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快。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0: 对，相信不少的患者呢都用过三七，这个三七粉呢跟以前的三七粉呢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是仅有的记录在中华药典当中的三七粉，跟大家原来吃的那种药食同源的这种三七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它是药，所以说呢它才有净血的作用。
1: 哦，就是说通过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净血之后，不光吃黄氏膏方，这个时候就算吃其他的药效果也会成倍的增加。
0: 对，因为你血液的内环境变化了，你血液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1: 嗯，
0: 对，药物吸收能力就增强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呢是一个增速提效的一个作用。那三七粉提高的是谁的效果呢？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
1: 嗯，
0: 大家想要治病的是离不开黄氏膏方的，因为黄氏膏方具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作用，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五脏是人的基础，五脏出现问题人体呢就会出现毛病。而黄氏膏方呢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的祖方，这个祖方呢曾经给无数的达官显贵呢治过病。
1: 嗯，
0: 他这方子里面包括了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配伍非常的合理，是一个方中有方的大组方。治五脏的同时呢能够兼顾气血经，所以说呢它跟同仁堂药用三七粉联合才会呢让大家呢见效更快，疗效更好。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疗效体验套装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呢又有购药的实惠，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而且现在货源也有些不足了，大家呢能抓紧呢要尽量的抓紧时间了。那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想跟那些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说一下，有很多患者虽然报上名了，但是还是没有收到药。大家不要听说现在货源没有了就着急，反复催我的学生啊，只要是申请报名成功了，我们都会给大家呢预留货源。那一般情况下呢，报名成功的3天之内，大家都会收到药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晚个1-2天，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催货的问题呢反复打电话，因为我们电话热线呢这2天太忙了，我们还是希望呢有更多的患者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你要是催货呢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占着电话线呢，就导致很多呢想要咨询病情的患者打不进电话来。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理解，就是因为呢这几天每天的电话量都非常的多，所以说导致我的学生们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大家回电话。对于这件事呀，我也是代表我的学生们给大家道个歉，不是我们不想给大家回， 实在是电话太多了。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耐心和支持。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把这个电话呢给大家回过去了。
1: 嗯，
0: 最后我也是感谢所有新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为大家呢做好各项的服务，跟大家呢携手迎接健康。
1: 对，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的参与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同仁堂药用三七粉一份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线上等候的朋友，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是杨老师。
0: 哎，
3: 我是老患者，我一说起来您会想起来的。在几个月前我就说，你要早来几天，我的老伴儿不会死。
0: 啊！
3: 现在我头发长黑了，头发挺好的，您还想得起来吗？
0: 有印象，你说起来这个事儿啊，我有点印象了。
3: 是，我告诉你，我头发好了，头发有黑的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吗？是吧？
0: 白头发变黑了，对。
3: 啊，我拦了三个支架，三个支架呢，经常是。心绞痛，从喝了您这个膏方以后呢，心绞不犯了。我高血压
0: 不犯病了。
3: 啊，30多年的高血压了，不正常，上窜下跳的，60有180。
0: 嗯。
3: 通过喝药以后呢，现在是80/140，非常的正常。
0: 啊，血压非常的好。
3: 啊，这是糖尿病呢，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
0: 啊，这非常好的血糖。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0年。
0: 10年的老糖人了，空腹血糖连最低5个，这非常理想的血糖了。
3: 对对对对，还有，我原来我没有胆，我在原来一喝就喝5克，这5克多喝一点会就拉稀，然后来呢，马老师告诉我，你饭后吃，原来我都是饭前吃， 告我饭后吃，我饭后吃，现在我吃15克，大便也成型了。
4: 嗯，早晚各15克，大便也成型了，也不存在别的问题了。
3: 对，还有一个好处呢，我静脉曲张现在平了。
4: 原来那个腿上那个血管疙疙瘩瘩的，现在平下去了。
3: 好了，这些个年记得得有30多年了，我这个静脉曲张现在是平了。这是和这膏肓的好处。
4: 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做过3个支架，心脏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的病人了。
3: 对，
4: 你看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原来都是心脏不好治心脏，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这个静脉曲张的治静脉曲张，结果呢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反过来通过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一个药方子，它里面有几十味药材呢，兼顾五脏整体治疗下来，治了多种病症了。
3: 对，我已经今年85岁了。
4: 哎呦，85岁的老头子哪能听出来呀？你看这中气多足啊，比75岁的人的中气都足啊，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的患者心绞痛不犯病了，证明呢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膏呢，就把那药片胶囊用民间的方子通不开的地方慢慢开始往开通了。他血管一通了以后呢，通则不痛。咱们这3个支架放完了以后啊，起码防止有效的防止他这个心脏的再堵的问题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静脉曲张的血管也平复下去了，全身血液循环的逐渐的畅通，非常好。另外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对效果要好得多呢。
3: 好了，
4: 那就这么治疗，老人家。
3: 哎呀，多谢谢你！我一想起来，我又想起来我的老伴儿来了。要是，早节奏早吃上这个电话，自己总埋怨我自己，我怎么
4: 不用埋怨自己？有些事情啊，可能呢，也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错那么一点。但是你这是听到了，你还后悔呢？有的人听了我半年、一年节目了，还下不了决心用药呢，结果咔嚓一个急性病要了命了，连吃黄氏膏方的机会也没了。
3: 嘿，哎呀，太好了，他这药膏，药膏也好，您讲的也好，哎，这药是真好。我逢人都讲，我逢人就说。
4: 85岁的老寿星了，你就是我们的康复明星啊！
3: 我的同事跟我说，你的头发怎么都黑了，成了花白的头发
4: 了？你说我返老还童
3: 了
4: 还不好啊？
3: 是，说我返老还童了。还有，您的精神咋那么好呢？我说这是党的政策好，这药房子能够开放了。老百姓吃得着了，原来咱们在
4: 所以说
3: 这
4: 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咱这老同志俩健康长寿活百岁，这不是一句口号了，人人都能够实现，重点的是看自己的有没有这份心了。
3: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老同事我都跟他讲了以后，他说我们也买，他们也要买。
4: 感谢老人家把这份这个爱心的向周围人传递，保重身体吧，再接再厉，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3: 您多保重。
4: 都保重身体，咱们好，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
4: 你好。
5: 你好。
4: 哎。
5: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了1个来月的了吧？反正我是7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过。我是怎么的？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我是冠心病，我现在浑身吧。我今年76了，76岁了。根据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体多病。我现在手脚都凉，而且眼睛还发黄。完了， 自己的走累一点就喘。
4: 嗯。
5: 你现在你看我这么一，
4: 而且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呼吸音比较粗，你嗓子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哈都气喘的。
5: 哎，对对对，但是我肯定有气管炎，但是我心里我还胃溃疡，也显也是我这一里多病，但是对于我来讲嘛，我身体特别好，我他妈乐观，你知道不？
4: 能听出来，这老大姐应该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虽然说有病在身呢，
5: 哎，
4: 不是那种被病吓倒的人。
5: 没，我不在话。那个检查出来告诉我，医大告诉我，教授说你随时随地猝死，那意思叫我，那个，好像是，就是下管又干啥的，完我就没干。
4: 嗯。
5: 没干，我说那么要死的话还痛快，我不怕死。但是呢，这卡我他妈也太贵了，我也拿不起。但是另一方面，我寻怕遭罪。一般的西药我都不相信，我就相信中药。所以对我来讲吧，平时我就吃些中药。
4: 嗯，
5: 就是在这情况下，完了我就下决心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
4: 用这个别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我问你老人家，你现在那个痰多不多？
5: 我现在就是咳嗽，痰不是属于那么多，而且呢是白痰，不带沫
4: 的。那种白沫的起泡，白色的起泡沫的黏痰是不是？
5: 不起那个黏，就是泡沫的，现在
4: 就
5: 是白色的痰，白色痰那咳嗽吧，出不来多少那个痰，但是呢还是咳嗽，知道不？我有气管炎，根据我这自己的身体吧，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啊，冠心病，而且呢，浑身呐没劲儿。一干活吧，就浑身就一点劲儿没有，就喘，知道不？完了，另外面一走道吧，哎呀，这腿腰酸，腿疼的，就是无力，晚上睡不着觉，我完了还胃不好，我脸色发黄，到现在我脚还凉啊。
4: 你阳气衰败的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从玉文化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亏气。亏血，故冤精呢也有点亏了。
5: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方面是有。
4: 人这三种能量都亏了以后呢，就跟那个火炉子里面没有炭了，所以说这火炉子就烧的不旺，就没有热量。
5: 哎呀，我冬天穿什么样的棉鞋都不敢聊到哪屋。
4: 用黄
5: 石
4: 膏方好在哪里呢？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膏方，它跟民间的膏方首先从组方上这就不一样。你想想，古代给皇帝治病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个方子不一样。
5: 方子不一样，所以吧，我就觉得这一次我亲自要跟这个杨老谈一谈，我把我的病情吧，我不能
4: 再加上他这种膏方呢，是需要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埋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为此呀，我们在这个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两个药窖，养这个药膏的。他养了一百天那个药膏养出来以后的话呢，他这种地气养药气呢，再养人的元气。对于这种长时间的心脏上有大病的、气管上有病的患者，你久病体虚伤了元气了，他这种恢复元气的能力就非常的强了。
5: 啊，
4: 元气一得到恢复以后呢，人慢慢就怕冷这个情况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房子上那个白沫子粘痰的话呢，养肺经的有八味药，调脾经的有十二味药。啊，你像这胃溃疡啊，你这胃潮不好的话呢，它调脾胃的就十二味药，养肝经的还十一味药，入肾经的还十味药呢，养心的还有八味药呢。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你拿这一个方子治一治，连三种能量也补了，带五大脏器同时也治了，这个治法跟他民间这种治法它不一样的。
5: 不一样，元老，我就是这么想，可别白花钱，我自。哎呀，花了这么多的
4: 药。我知道你光是这个买药，你肯定你老人家也没少治病了。那因为我这个治病的话呢，老听众你听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知道能给你治的我才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5: 哎，这句话我听着了，讲的太清楚了。对，我就听。
4: 都一些老同志了，都不容易，都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了，都有了病了，想治，你再糊弄人家那不合适啊！能治了的，这是药品，这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那保健品。这是正规的药品，你是适合用的，你才给你治的。所以说你这个症候的话呢，没有问题。你想治的话呢，这是个机会。人家北京同仁堂跟我们合作，你想一想，同仁堂是什么样的地方？跟谁合作过？
5: 同仁堂，我觉得挺有名。
4: 北京同仁堂这一次就是他免费提供的，发完了以后马上就结束了，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吧。
5: 啊，
4: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治。
5: 啊，杨老啊，我是这么个情况。 我现在买他能给我送吗？
4: 能免费就送到家，就是没这个服务我也得告诉他们给你送到家。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你出来拿，你搬也搬不动。
5: 我先打搅你一下，要假如我要是说他给我送来，我怎么吃法？
4: 你这个情况，你早晚各用15克的黄氏膏方。
5: 那有那给我送有那个量的那个。
4: 有小量杯的药盒，药盒里面有小量杯，那个不用担心，上面
5: 有
4: 刻度。而且呢，加2克的3七粉在黄氏膏方里面掺在一起了，用温开水半杯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可以了。
5: 好的。
4: 哎，
5: 那好了，杨老师，
4: 让导播老师联系，跟你联系就行了。
5: 啊，好嘞。
4: 是够一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老人家，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嘞，谢谢。
4: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3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喂。
4: 哎，是您的电话了。
6: 你杨浩老师，他一会儿更跟我通话。
4: 我就是杨浩啊。
6: 对。
4: 您是病人呢，还是病人没在跟前？
6: 我这就是我买的。
4: 啊，就您本人是吧？
6: 这
4: 好，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6: 我是那个骨关节炎，有积液，膝盖疼。
4: 嗯，骨性关节炎，而且有滑膜积液。
6: 就是他不用他不疼，只要一吃劲他就疼。
4: 嗯，现在一吃劲一走道的时候就疼。
6: 哎，
4: 今年多大岁数？
6: 我78了。
4: 78岁，黄氏膏方开始用了没有？
6: 用了。21天了，
4: 用21天了。
6: 哎，
4: 老爷子用这个玉宇文化这个药方子治疗你这个关节上的毛病，你感觉怎么样？
6: 见得轻了。
4: 怎么见轻？是疼的轻了，还是肿的轻了？
6: 不肿了，那个也差着疼了。
4: 嗯，疼的也差异了。
6: 对对，
4: 这个肿呢，原来这个膝关节这个这儿肿的跟面包一样，现在呢感觉呢消下去了。
6: 现在就一点都不肿了。
4: 也21天完全的不肿了，
6: 哎，
4: 那等于呢出现那个滑膜积液的那点积液呢全没有了，
6: 对对对，
4: 非常好。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6: 这有五六年了。
4: 一疼的时候呢走道也费了劲了，
6: 这杵棍了，不杵棍不行，走不了了。
4: 哎，杵棍不说，这尤其上趟厕所这就难了，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的。
6: 这到厕所老得坐小椅子。
4: 哎，蹲个小椅子，骑的时候呢也得这别人兜一把拽一把东西才能骑。
6: 对，
4: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类似这一类骨病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有5脏6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康复过来的。21天除了这个关节大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老爷子？
6: 我就有那个白内障，
4: 嗯，
6: 现在也差了，白内障他都也老有点眼泪，他可能就是见轻了吧。
4: 啊，原来就待在家里边，感觉也动不动就流眼泪。
6: 原来不，他也眼干，现在眼泪多了。
4: 啊，原来眼干眼涩，就跟老人揉进沙子一样，涩的难受。
6: 对对。
4: 现在感觉眼睛呢湿润了。
6: 对对对。
4: 非常好。那白内障原来那个有那层白雾没有？眼前
6: 有，原来老是有雾，
4: 现在呢感觉这层白雾变薄了。
6: 这差了。
4: 哎，你看21天的骨病大见成效了，而且这白内障也大见成效了，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比专治眼病的药好使。
6: 对
4: 啊，很多就这个白内障，多少老年人有这个毛病，眼睛有白内障啊，有玻璃体浑浊呀，专治眼病的药吃无奇数也治不好，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把这个白内障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这才21天，吃饭呢睡觉怎么样啊？
6: 睡觉没问题，吃饭也没事儿。
4: 吃饭睡觉都没事儿是吧？
6: 对。
4: 那老爷子感觉用这21天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吃下来，你的精气神精神头感觉怎么样？
6: 这精神头比他强了。
0: 哎，原来乏呀累呀，现在你就不觉得乏不觉得累了，老感觉呢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6: 对，
0: 哎，非常好。
4: 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0: 参加上了没有？
6: 参加上了。
4: 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
0: 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对，
0: 好，再聊到这儿了啊。
6: 哎，谢谢您啊。
0: 好，好，再见。
7: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好，杨老师。
4: 你好。
8: 哎，我这新买的这个黄氏药膏了。
4: 哎呦，也是刚刚买药的患者。
8: 啊，完了那啥，我这病情我当你介绍介绍。
4: 啊，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8: 哎呀，我这病也挺多的。
4: 嗯。
8: 我那个，我这腿也是风湿，都变形了。
4: 啊。
8: 完了那个，一动坑吧，一刷洗洗碗啥的就冒汗，顺头发往下滴的汗呐，滴的水呀。
4: 嗯。
8: 我走道吧，脚还抬不起来。
4: 嗯嗯。
8: 有时候心跳啊，就像那个都拿不起个来了。
4: 哎呦。
8: 还有那时候我这耳鸣，脑子鸣。
4: 嗯。
8: 完了还总有痰。
4: 嗯。
8: 嗯。
4: 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8: 我这风湿有好十年了。
4: 好几十年的风湿了。
8: 嗯。
4: 嗯。好几十年的风湿，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8: 都变形了，俩腿都弯了。
4: 哎呦。那走道平常受影响不受影响？
8: 哎，走道我都打现打那个腿干啥？盯着完我都拽有七八多回了都啊。
4: 啊，关节已经重度变形了。早晨起来那腿僵的厉害不厉害？
8: 厉害呀！早上起来那是走不好道了。
4: 嗯。
8: 嗯。
4: 嗯。那风寒湿邪入到骨髓里面了，这个用民间的药方就很难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清理出来了。风湿时间长了以后，中医呢侵犯到心脏的瓣膜，导致二尖瓣的狭窄，也就是出现所谓西医所讲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8: 啊，
4: 哎，所以说你现在那个心慌啊，心脏拿不成个呀，可能跟这个风湿侵犯到心脏有关系。
8: 啊，是呀。
4: 那么当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以后啊，尤其风寒湿邪呢，它风湿骨病的患者往往肾就亏了啊，因为风寒湿邪入在经络里面。伤骨头、
8: 啊、我腿吧、我这腿呀、一到这一整都浮肿，和脚背肿的就像馒头似的。
4: 哎，你看看这已经腿开始、脚开始肿的话呢，这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导致呢怕还是严重了，要导致心力衰竭的。你那个肿
8: 啊
4: 主要跟心脏有关系，还有一个这种风湿骨病时间久了以后它伤肾呐、因为它伤骨头，肾主骨啊，伤了骨头就等于伤了肾了。
8: 是呀、啊，我这个我家没上医院看检查过，我也知道，我说我这肾不好啊，有尿还总有尿，有尿是尿完了完觉得还有尿。
4: 嗯，对，所以说呢肾越来越亏了，你肾不好了以后，你耳朵就响啊，脑袋就响啊，因为耳为肾之窍嘛，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
8: 啊。
4: 那因此这样呢，既得去养心，还得去温肾，还得去疏肝，还得去风寒，通过呢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点一点来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你光是说这个用点治风湿的药，治心脏的药，你治耳鸣的、治脑鸣的
8: 药，我都吃这些年了，这腿也没吃好。
4: 你看，
0: 很多人迷信专病专治专药专治，得了风湿就专治风湿，得了心脏病就专买治心脏病的药，结果呢专治风湿的药你吃无期数了，风湿也没治好了。
8: 嗯嗯，
0: 真正的这种病症呢需要综合性的整体来治疗，用黄氏膏肝这种十斤药材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资啊，它能够治到精那个能量层级，能够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给你赶出来了。哎，意思所有什么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病人，不管是三十年、五十年的，还是三年、五年的，你吃民间的药方子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方。
8: 嗯，
0: 同时呢，连心呢、带肾呢，整体就治疗了。因此呢，你这种症候呢，用它治疗是非常适合的。
8: 啊啊。
0: 嗯。
8: 我这脑袋想啊，咋想啊？我就不低头吧，不想，我就是一哈腰一低头，我这脑袋就像，就像木匠用那个电报的拉锯那山似的。
0: 嗯，对，这其实呢就是肾精不足的一种表现嘛，肾精不足，脑髓空虚了，所以说呢出现脑鸣啊、耳鸣啊。黄氏膏方当中有十味药材养肾的，肾精足则脑髓生，你这个脑鸣啊、耳鸣啊这种情况呢，包括你的风湿骨病呢，才能从根上给他得到一个治疗。
8: 嗯嗯，
0: 可以，没问题，能用黄氏膏方来治疗，放心治就行了。
8: 是啊，你说找也没有这样药物啊。
0: 嗯，你老人家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膏吧，你早晚吃十克。
8: 啊、
0: 嗯。早晨十克，晚上十克，拿那个药盒里面那个小量杯你量一下来。
8: 嗯。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8: 那也都买着了。
0: 都有是吧？
8: 嗯。
0: 墙上病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哎，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
8: 啊
0: 啊，那就这么治，治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8: 啊，那好了。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8: 啊，我谢谢老师傅啊。
0: 好，好，别客气，再见。
8: 嗯嗯。
1: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9: 杨老你好。
0: 哎，
9: 哎，
0: 嗯，
9: 也好不容易才给你能给你通上话呀。
0: 患者太多了，每天能够接近直播间的是有限的几个患者。
9: 嗯嗯嗯，我知道。
0: 是用着黄氏膏方治病的患者。
9: 嗯，我是糖尿病。现在啥呢？就那我还心衰。完现在吧是怎么的呢？心脏吧不用老吃那个。就是担心的丸了和救心丹了，不用老吃那个了。再啥呢？但是那什么呢？就腿吧，就风湿吧，腿吧，我现在是能走了，不那么疼了。
0: 太好了。
9: 完了吧哈，就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吧，我就学那个血栓，就是尿酸高。完了吧哈，尿里还有血，
0: 有潜血，
9: 还
0: 有肉眼血尿，
9: 就是怎么的呢？就是现在吧，就是那个颈动脉双侧都有斑块，都肿了。
0: 哎呦，这病都得全了。
9: 完了，这心脏那喇叭就是还加低。
0: 啊，还加低加减。
9: 你说我这怎么办吧？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9: 68。
0: 才68岁，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9: 25年了吧。
0: 25年。糖尿病25年，这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9: 1年多。
0: 啊，一年多的时间。
9: 平
0: 常动一动喘的厉害不厉害？
9: 喘的吧还行，就是气儿不用那里疼，再加啥呢？就是我搁胸口往上啊这一咕噜吧都是干的。就胸腔里头，就到晚上睡一点的睡一觉吧，就得起来搁水淹一淹。不的吧哈，就是啥呢？脑袋疼。完了那里干的要命。
4: 管气儿，感觉这气儿进去以后都干的，一直到这个胸腔这里面，这上半拉整个是干的。
9: 整个是干的，鼻子啥都是干的，必须得搁水阴。
4: 这些病症啊，就是这大大小小这么多七八种病症的，一天家里基本上能开药铺了吧？
9: 基本差不多了吧？
4: 哎，你想一想啊，花钱无奇待手，这基本上呢，这个有点钱全买了药吃了。啊，这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生活呀。你没有了病以后，好像哪一种病呢？有一样病就得吃一样药，结果呢有十样病吃了十二样药，一天的净买的吃药了，绕着圈的得病是排着号的吃药。
9: 嗯，我原来吧哈，滑门炎，我那里那个补了盖积水，现在这种情况都没有了，腿吧哈也不胖了。
4: 啊，腿肿消下去了，
9: 那
4: 腿胖你那个小腿肿的厉害，那是跟心衰有关系。
9: 嗯，但是活动量大了吧，晚上白天胖了，到晚上这一宿也就消耗了。
4: 嗯，原来不行，原来一天的腿都是肿得明晃晃的。
9: 嗯嗯，对。
4: 啊，你看，心力衰竭了以后呢，整个下肢静脉回流受阻，的静脉血回不来了，因此呢，心衰的病人腿都肿嘛，那不吃利尿药这个肿就消不下去，一吃利尿药的话呢，电解质代谢又紊乱了。那么通过这种黄氏膏方，我看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我们治过很多心衰的病人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腿肿啊，喘呐、啊，人乏力没有精神呀、啊，晚上睡觉平躺不下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改善了。
9: 现在吧哈，我真的睡觉是特别好，我能睡六个小时了。
4: 你心血够用了，你那个心脏的功能一点点的提高，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你睡觉一好了，你心衰的病人就好治了。
9: 嗯，反正现在吧哈，因为啥呢，我那个还胆囊炎，胆管结石，我都基本全了。
4: 哎呦，那就好好治就行了，你一直往下治就行了。那个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现在结合了用了没有？
9: 嗯，
0: 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9: 但是什么呢？就现在吧哈，就是我从吃这个以后吧，鼻子不肿流血了。
4: 原来鼻子干的肿流血是吧？
9: 嗯。就几乎吧，天天早上起来哈，就是一动弹就有时候就往出那个滴的血。
4: 嗯，现在这个情况也大为改善了。
9: 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就是有时候那里干大劲儿了，一醒啊、嗯、就往出一醒鼻涕的时候带一点点了。
4: 哎，你没想到那些好处，你一点点的，你这样的大病老病多病的缠身的老同志呀，你多治疗一段时间吧，你好好把这身体调理过来了以后呢、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9: 那你说那用点什么药引子啥的不？
4: 一直没加别的药引子是吧？
9: 啥也没加，要咋着急给你通话呢？
4: 嗯，现在你那个怕冷的厉害不厉害？
9: 嗯，反正是有腿怕冷。
4: 腿上比较怕冷是吧？
9: 嗯，
4: 那你接下来那个可以用点什么？用点那个玉米须的，
9: 啊，
4: 把这个玉米须子熬成汁了，熬成水了以后呢，拿它做药引子。
9: 嗯，行。
4: 嗯，那就这么治疗。你再过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9: 行。
4: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嗯，太谢谢你了，严老。
4: 别客气。好，再见。
9: 太辛苦了。
4: 别客气，嗯。
9: 嗯嗯。
1: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喂，你好，杨老师。
4: 你好。
10: 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那个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真治病的药，这个好药真好。
4: 别客气。
10: 那个、
4: 哎、
10: 这个我呀今年70岁、
4: 嗯、
10: 以前呢就经常有点心脏啊嘶嘶拉拉疼啊，我就吃点速效啊，吃点什么中药顶顶也行，但是 自从我这吃了一个半月了，自从吃了这个黄石膏方以后啊，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一个情况。
4: 嗯，
10: 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了，这有个20来年了吧。
4: 嗯，
10: 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还有那个小便呢，尿频呢，咋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嗯
4: 嗯，
10: 以前总这个6-7次啊，现在也就是2-3次吧。嗯，
4: 这少遭多少罪呀。
10: 嗯，好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出来正好我赶上这个黄石膏方，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4: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10: 哎，清醒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干活啊精力充沛。
4: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精气神有
10: 好，我比他们强的多。
4: 对，
10: 哎，
4: 这就是你用这种黄石膏方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姿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10: 这个太好了，
4: 五脏六腑整体治嘛，你五脏六腑老同志们这五脏六腑呢几十年了，他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了。
10: 是
4: 啊，用这种药方的五脏同治同养，同时调理下来以后，连大便带小便带心脏带视力整体呢调得很好。你看，
10: 这个，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4: 对，
10: 治好多
4: 你每天听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3种、5种、8种的这老年人。
10: 嗯，
4: 原来一天吃6种药的都摁些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石膏方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10: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精力也充沛。挺好了，
4: 非常好，
10: 谢谢您
4: 的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10: 参加完了。
4: 好，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鸡的3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石膏方，你吃上1个月2月你体会一下。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10: 是我是那么个想法，
4: 五脏六腑维护好了以后，长寿是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10: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浩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咱老百姓啊！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4: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呢。
10: 太好了，这种药是前所未有。
4: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10: 是
4: 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10: 也太棒了，
4: 保重身体吧。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10: 好，谢谢您的，
4: 保重身体，
10: 谢谢，
4: 祝你健康吧。
10: 好，谢谢您杨浩老师，
4: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10: 好，祝你身体健康。
4: 好感谢。哎，
10: 再见。哎，
4: 好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黄石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3七粉1份。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黄石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3七粉的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 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37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13: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
4: 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

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